0: 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同稳定。俄中友谊唔针对第三方，而系追求和平同共同繁荣。美国财长贝森特话，特朗普政府唔急于延长将会喺11月到期嘅美中关税同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话，美中元首会晤最重要嘅成果系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双方将喺贸易委员会框架之下讨论规模大约300亿美元嘅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者取消相关关税。至于投资委员会，佢话将会负责识别唔会触及国家安全红线嘅中国对美投资项目。美中官员亦都预计未来4至8星期内就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框架展开磋商。他又说，将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访美之前与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进一步磋商贸易问题。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报告131宗疑似死亡个案和513宗疑似感染个案。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德国卫生部说，应美国方面请求，一个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会被送到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患者将会入住特殊隔离病房，和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一个美籍医生，工作期间感染病毒，另外6个曾经和这个医生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亦都会被送到德国。体育方面，英超联赛曼城作客只能够靠夏兰特在下半场补时入波，1-1逼和班尼茅夫，在只得一分的情况之下，赛后37战有78分，肯定无法超越已经拿到82分的榜首阿仙奴。兵工厂提早一轮夺得冠军，亦都是相隔22年赢得英超锦标，数以千计的球迷去到酋长球场外庆祝。曼城领队哥迪奥拿赛后恭喜阿仙奴领队阿迪达职球员和球迷赢得冠军，认为是实至名归。对于外界盛传将会离队，他就赛季结束之后会和球会主席讨论再作决定。同日上演的伦敦打比，车路士主场2-1击败热刺，热刺赛后38分排在联赛榜第17位，领先排第18位处于降班区的韦斯咸2分，两队要斗到最后一轮才知道哪队能够互及。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
3: 再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1: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的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祈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报道。
3: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都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出发之前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将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和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然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说，美中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双方将会在贸易委员会框架之下讨论规模大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者取消相关关税。至于投资委员会，他说将会负责识别不会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项目。美中官

0: 員亦都預計未來四至八星期內就人工智能安全監管框架展開磋商。他又說將委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預計九月訪美之前與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會面，進一步磋商貿易問題。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爆發的新一輪伊波拉疫情持續擴散，剛果民主共和國至今報告131宗疑似死亡個案和513宗疑似感染個案。世衛總幹事譚德塞說對疫情的規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擔憂。德国卫生部说，应美国方面请求，一个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会被送到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患者将会入住特殊隔离病房，和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一个美籍医生，工作期间感染病毒，另外六个曾经同这个医生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亦都会被送到德国。体育方面，英超联赛曼城作客只能够靠夏兰特在下半场补时入波，1-1逼和班尼茅夫，在只得一分的情况之下，赛后37战有78分，肯定无法超越已经拿到82分的榜首阿仙奴。兵工厂提早一轮夺得冠军，亦都是相隔22年赢得英超锦标，数以千计的球迷去到酋长球场外庆祝。曼城领队哥迪奥拿赛后恭喜阿仙奴领队阿迪达职球员和球迷赢得冠军，认为是实至名归。对于外界盛传将会离队，他就赛季结束之后会同球会主席讨论再作决定。同日上演的伦敦打比，车路士主场2-1击败热刺，热刺赛后38分排在联赛榜第17位，领先排第18位处于降班区的韦斯咸两分，两队要斗到最后一轮才知道哪队能够互及。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3: 只要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冇有怕答；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4: 我唔系高人，我仲争半寸丝个五尺衫。我系高全道，叫我菲力得啦。
3: 所以你敢问高人啊？唔系，应该系高全道菲力老师至啱。所以只要你敢问，高全道 Philip 老师就敢回答。敢问敢答。
5: 今日的题目是讲圣灵感动。
6: 今日收到这一条题，我估是基督徒问的。他就问Philip你，他说怎样才可以分别呢是圣灵的感动，你或是人的想法呢？
4: 怎样去分别呢？究竟一个人他讲的事，或者是他做一些事，他说我是被圣灵感动的，或者是神根本没有感动他，即是他自己的想法。那我们怎样去分别呢？这个世界上呢，现在很多的宗教，就算是基督教，都有很多的我们叫异端。咁佢哋呢所讲嘅嘢，特别系异端，佢所讲嘅嘢係扭曲圣经嘅。佢呢就係按住人嗰个人意血气嘅。即係话呢，佢用佢自己嘅人嗰个諗法，就係呃人哋，话係神呢係嘅灵感动佢。

佢系咧断章取义，即系话从佢亦都引用一啲圣经，只不过佢系唔系全面去睇圣经嘅，只不过攞一节出嚟，攞一句出嚟，呢个咧系好危险嘅。咁我哋点去分辨呢？其实好紧要就话咧，我自己睇就话，神已经系将佢宝贵嘅说话，特别咧神嗰个嘅真理啊，神点样去将佢永恒嘅计划，同埋神嗰个特性，同埋神点样系叫我哋要做神所喜悦嘅事情，圣经已经系记载晒出嚟。我哋如果系睇一个人被圣灵感动嘅，佢一定咧同圣经所讲嘅说话唔会有矛盾，一定会按住圣经嘅教导系一致嘅。我哋睇下呢个咧系好容易分辨得到。如果个人即系断章取义，抽一节出嚟就咁样咧，就话咧，哎呀，呢个咧就系咧出于圣灵嘅感动啊，我咧就系咁样按住神嘅方法去做。咁我哋睇到咧，最近咧喺中国里边咧，亦都系出咗一个咁嘅异端啊，就系东方闪电啊，佢都引用圣经嘅，佢话咧，你睇下咧，圣经讲到咧，佢话咧闪电咧从呢一个咧东边啊发出，直到西边，系讲到预言咧耶稣基督嘅再嚟。佢咧呢个闪电咧就系话耶稣基督再嚟嘅时候咧，而喺东方一路咧就会咧再传翻去西方。咁亦都喺呢个东方咧，呢、这个基督再嚟嘅时候咧，佢话以前咧系男性，今次系女性，咁因为神咧要公平噶嘛。结果咧，所谓而家呢个咧女基督啊，再嚟嘅女基督咧，就叫做咧东方闪电。咁佢而家咧又转嚟转去，又转咗叫做咧全能神嘅教会。这个、呢个咧好明显咧，佢即系断章取义，佢唔系真系咧按住圣经嘅教导啊。咁呢个咧，当然咧，佢咁样去讲话。圣灵指引佢啊，神嘅话语临到佢身上，呢当然系虚假啦，呢只系断章取义。因为圣经好明显讲嘛，耶稣基督嚟嘅时候，第二次翻嚟嘅时候，呢个时间系冇人知道，耶稣都唔知道，唯有父知道。我哋喺圣经里面呢，亦都系冇话啊，耶稣喺边日边日咧翻嚟，圣经冇咁讲。有啲人咧预言咧，2012咧就系世界末日，2012已经过去啦，今年2013系嘛？啊，2012咧，我听到有啲人咧，所谓呢啲嘅先知啊，其实假先知嚟嘅。咁咧，佢系叫啲人咧，你要预备好自己啦。啊，你啲钱咧用埋佢啊，好用埋佢啦。如果唔系咧，就攞嚟我帮你保管啊。啊，佢帮你保管咯，佢保管佢。系我帮你保管咧，其实咧就寄存喺天堂，系咪真系咧？咁你要谂下啦，佢嗰啲钱啊，你俾晒佢时候，佢系咪真系可以存喺天堂？我觉得真系好有怀疑啊。佢话咧有神嘅灵感动佢，你话系咪咧？呢系人嘅想法定系？神感动佢呢，呢、这个我哋其实喺圣经里面呢一啲嘅教训呢，我哋已经知道呢，呢啲人系虚假，佢呢系自己作啲嘢出嚟断章取义，就系、是、好想人呢去附和佢，去建立佢嘅势力，去赚取佢嘅利益。咁呢啲系唔合情理嘅。我哋睇下啦，呢啲呢同我哋神佢嗰个公义仁爱，你睇到系唔合情理嘅。同我哋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哋结出圣灵嘅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亦都系唔相合嘅。咁你睇到，既然同神嘅性情又唔相合，同人啊基督徒应该系有咁嘅圣灵嘅果子又唔相合，呢亦都系假嘅。呢人嘅谂法都系假嘅，唔合乎圣经，咁亦都唔合乎神嘅心意嘅。咁咧，神咧佢一定咧系唔会咧系咁样去。让人呢是啊有咁嘅感动，系违背返神嗰个教训㗎嘛，系咪？亦都好明显啦，我哋如果睇到呢个天地系有正气，我哋中国人都成日咁讲。神绝对呢系唔会感动我哋系做一啲呢系伤害别人啊，或者系利己啦，即系伤害人又伤害自己。点会做呢啲嘢呢？如果系唔合乎呢啲嘅原则，我哋都可以好清楚去界定呢啲只系一个人呢佢系咁样去諗。神绝对唔会咁样去感动啲人嘅，但系你有时咧，你亦都要睇下，因为圣灵咧去感动人嘅时候，人咧就真系要揣摩一下噶噃。有时佢有啲嘅呢个世界上面咧，除咗圣灵，亦都有邪灵噶噃。你唔好以为咧啲邪灵咧，佢成日都讲啲咧违背圣经嘅说话。有时你睇到又都未必噶。耶稣被试探嘅时候咧，魔鬼都引用圣经喎，系嘛？魔鬼咧去试探耶稣，佢都有。佢都有讲喎，你呢要点样啊？佢话你呢可以从殿顶跳落嚟啊，叫耶稣啊，神呢要吩咐嘅使者托住你隻脚啊，免得你碰在石头上咁样。佢引经据典㗎喎。但係你睇下耶稣呢

0: 知道他引用那段圣经呢，其实呢只不过是抽其中一段出来。其实神呢不是叫人去试探神，耶稣就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我们看到呢，魔鬼有时都会引经据典的，有时呢他讲的说话好像是对，好像《使徒行传》十六章有一个故事，是特别十六、十七节，咁咧有一个被呢个乌鬼啊魔鬼所附一个女子啊，佢就大声喺个保罗去传福音喺腓立比传道嘅时候，就喺后面嗰个猛喺度叫，佢话呢啲人咧系至高神嘅仆人啊，对你哋咧传说咧救人嘅道理啊，佢讲得啱唔啱？佢讲系啱。点解个乌鬼咁讲啊？我自己谂就话，一嚟咧佢系骚扰保罗，其实保罗唔需要你讲，佢就真系神嘅仆人去传福音，佢咁样讲咧都。让人观察以为呢，哎，这个人能够睇得出他是神的仆人，哦，那这个讲嘢的人咪更加高一级咯，是吧？那他咪更加啲人去找他，哇，你原来能够睇到他哋是你呢，已经是知道他哋是神的仆人，那你咪就更加是先知咯，是吧？那么更多人呢去找他呢，去求问于他咯。只不过呢，当日呢，你看保罗就被他烦了几天，就拧转身咁讲，就斥责个乌鬼，就离开这个女子。以致呢，这个女子嘅主人呢就哎呀得财嘅利嘅指望就冇咗，因为嗰啲邪灵走咗，呢个女仔呢就唔可以再讲一啲预言啊，或者睇穿人一啲嘅嘢嘅嘢。咁就呢搵啲市井之徒呢就诬告保罗呢，就打咗佢一身，打保罗佢哋。咁你睇到呢，佢哋做啲嘢都系唔正嘅。如果你分辨佢哋讲嘅嘢，讲一套做一套㗎。你睇如果啲人呢，你去分辨啲人呢，啊我系被圣灵感动啊，你睇佢最终就为咗财利嘅。为了自己的名誉的，那实质呢他讲的好像是很好听，但实质他所做出来的呢亦都是去选人呢利己的啫。你也要看看啦，因为这些人呢，圣经特别讲呢，这些人他只是体贴人的意思，他没有体贴到神的。他体贴人的肉体出于呢他自己的私欲，他不是出于圣灵。因为圣灵他带领人呢一定是清清洁洁的，亦都是呢让人呢去到神那里是想到神的。因为呢你睇到呢使人个心里面呢，因为圣灵嚟啦，有一样嘢呢就係，是，圣灵嚟为要叫人为义为罪呢，佢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有一样嘢工作嘅时候呢，就让人去特别睇到自己嗰个问题先。圣灵去感动人嘅时候呢，好多时候都係让人呢係睇到自己嘅里面，然后一个改变呢，你係活出唔係只係讲出神嘅话嚟。并且你嘅生命里面係配合得到，让人是看到神那个的大能，是神的工作。当然也都是圣经都有一些事件，有时你看到神的工作，圣灵感动有些人，我们一起去传福音，我们一起去为神的工作，那我们是需要怎么验证。圣经有些事例，当时如果你看回保罗这位向外邦人，特别他去传福音去到这个欧洲里面，去到特别在这个现在这个西欧东欧啊，嗰边咧好多嘅地方都系曾经咧，因为保罗嘅福音咧去到嗰度嘅。你睇到咧圣灵嗰个工作咧，当时咧就系点样系让佢哋知道咧？就系，当佢哋圣经讲系佢哋禁食祷告嘅时候，咁圣灵咧就同佢哋说话，要分派佢哋保罗、巴拿巴咧要出去做神嘅工作。我深信咧，当圣灵感动我哋嘅时候，我哋正系喺祈祷、喺祷告、安静等候嘅时候。这个亦都是当日一啲嘅记载，有咁嘅经历，而我自己都系有咁嘅经历。我哋需要喺神面前安静，而唔系咧你喺度咧好忙碌走走趯趯，你只系谂呢样谂嗰样去发财嘅时候，圣灵系感动你。我相信咧，圣灵系感动我哋嘅时候，特别我哋好专注咧，我哋系同神有一个美好关系嘅时候，我哋祷告嘅时候，这个咧我哋要睇下我哋做基督徒咧，我哋点去反省我哋嘅人生。我哋让神嘅灵咧，是感动我哋，我哋先能够咧去把握到究竟咩系我哋应该要做，边一条路我哋系应该要走嘅。
1: 继续欢迎大家咧向 Philip 大胆嘅提问你哋嘅问题，佢就大胆嘅回答你。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以声音用音乐为这个乌烟瘴气的地球释放无添加人见人爱的清新养分，令听众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啊！

三者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至美。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有一个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

0: 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亦都有好多咧慕名而嚟听课嘅人，学室里边咧挤满咗好多人。面对台下直无咧虚切嘅渴望嘅知识嘅学生，呢位大作家竟然咧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咧都讲唔出嚟。过咗咧一阵好长嘅时间，佢先系慢慢咧平静落嚟，开始咧就讲课啦。因为太紧张啦，将事先预备好嘅嗰课嘅内容俾佢咧三两下咧就十分钟以内咧就讲完咗。同学咧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翻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咧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咧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系咧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边工工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咧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咧深知沈从文嘅学识、潜力同埋为人，听完呢一次讲课嘅经历之后，唔单止咧冇批评，反而咧好幽默咁就话啦：沈从文嘅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嘅坦然失败嘅真诚，唔系随机应变、智慧咁简单。除咗智慧之外，佢有嘅系勇气。
1: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姊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 www.febccanada.com。
2: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官员话，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六月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希望在会上讨论将美国援助和贸易挂钩，推广采用美国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工具，以及削弱中国对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控制等议题。法国是今年七国集团峰会的东道主，峰会将于6月15至17号举行。由于伊朗战争等问题，特朗普和很多七国集团成员国的关系日益紧张。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都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出发之前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回来本港，荃湾湾景花园发生火警，三个人不惜送院。事发在大约凌晨零时，湾景花园一座有单位起火和冒烟，消防到场之后不够半个钟将火救熄，火警期间大约150人疏散。起火单位的女住户和她的仔女吸入浓烟不惜，由救护车送院治理。警方初步相信

0: 陈火警是由涉事单位内的外置充电器短路引致，事件无可疑。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59,829点，跌720点，港金报42,030元，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4.11美元，卖出4,494.26美元。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新界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一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神的要求很简单，但是唯一能够完成的就只有耶稣基督。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你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查理士史丹尼牧师讲解圣经的信息。你生命的推动力是什么呢？可能是你的工作，或者是你和某个人的关系，又或者是你的嗜好。将生活的重心和焦点凝聚在这些东西上面，是不是错的呢？今天的信息要提醒我们，其他的事物可以给我们短暂的满足，但是只有神才能够真正满足我们的心灵。今天我们会继续思想渴想神这个题目，请你留心收听。
4: 世界上有很多很吸引的事物在这里干扰我们和神的关系。如果我们一旦分了心，就会将神拒于门外，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失去了生命里面最宝贵的福气，因为我们容让自己跟从肉体而生活。肉体就是我们的旧性情，是由撒旦所掌权的，亦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罪性，我们的情欲同埋俗世嘅欲望。相反，如果我哋对神有真正嘅渴望，咁样喺我哋同神所建立嘅关系里面，我哋就必然对神嘅话产生爱慕，产生兴趣，同埋产生强烈嘅追求。如果有人话佢对神有好大嘅渴慕，佢就一定会对圣经产生浓烈嘅兴趣。佢唔会只系满足于每一个礼拜一次嘅学习，亦唔会只系喺星期日崇拜嘅时候先至打开本圣经嚟读。佢一定会有进一步嘅行动，比如话喺听到嘅时候，佢会好留心嘅将重点记喺笔记簿上面，惊住自己唔记得。一个真正渴想神嘅人，佢绝对唔会对圣经持有漠视嘅态度。亦绝对唔会觉得自己对神嘅话已经有咗足够嘅认识。相反嘅，佢会浸淫同埋陶醉喺神嘅话语之中，乐此不疲。可能只系一节嘅经文，亦会令佢默想好几日。 因为神的话就好像甘露一样浇灌住我们的心灵。透过对圣经的研读和默想，我们会发现很多从前忽略了的真理，对神的认识。这些认识会增加我们对神的渴想，让我们对神有更大的饥渴。我们越是认识神，就越渴想神，越渴想神的时候，就越想更多的认识祂。这个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渴望对神的话有更多的认识，我们亦会花更多的时间去默想神的话，思想圣经怎样可以应用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之中，又默想神到底透过这段的经文向我们讲了些什么，有什么启示和教导要对我们讲的。一个渴想神的人会将默想圣经放在他生活之中首要要做的事。他渴望神可以向他讲更多的说话，他希望可以知道得更多神的想法、神的作为、神的计划和神的旨意，神在他身上要他去做的和信服所带来的结果等等。我们如果要和神建立进一步的关系，就需要认识到神的想法、神的作为和神的理由。我从来未见过一个渴慕神的信徒是不热衷于神的话的。所有渴想神的人都必然是热爱圣经，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证据。所有爱慕神的人口里面都不自觉地流露出神的话出来，因为他们在神的话里面找到真正的智慧，找到人生的方向，找到对事物的看法和原则，找到生活的力量。所以渴想神的人一定会渴想神的话，内心强烈的要知道到底神讲了些什么，神的作为是怎样的，神将会怎样在我的生命当中行事。当我们渴慕神的话的时候，结果会怎样呢？就是我们的信心得到被建立。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内心不住的默祷，求神向我们的心讲说话，求圣灵将真理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圣经的原意，神启示圣经的时候所要向我们讲的说话。这样做能够叫我们的信心增长的。我们认识一个又一个的真理，我们的生命就因此而成长。因为知道原来神和我们的关系是这样的，我们就有了方向，就知道怎样去过活，怎样讨神喜悦。我们在圣经里面所学习到的原则将成为我们人生的指引，我们要依照着圣经的原则而生活。这些经文能够装备我们，叫我们懂得怎样在不同的环境之中生活，去面对困难和得到解决。我们如果和神有紧密的关系，不理环境是怎样，我们都一样可以安然的度过。第二个渴想神的人所具有的特征，就是他们必然乐意花时间和神亲近。弟兄姊妹，请问你怎样花时间和一位你认识相距千里遥不可及的人联系的呢？耶稣在约翰福音15:4那里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你们里面。原来神是透过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很多人不懂得和不察觉。一个真正渴想神的人，一定是乐意花时间和神独处，和神建立更亲密、更无间的关系。当人乐意这样去做的时候，神亦会乐意向人讲说话，用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到向人讲说话。神的话是清晰的，是切合我们的需要的。神知道怎样指引我们行正确的路，而神往往都会给我们清楚的指示。弟兄姐妹，请问你是怎样祷告的呢？你有没有话给神听你是几咁的爱他呢？你有没有为着神是一位咁美好的神而去感谢他呢？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睇到神点样喺好多人嘅生命。

之中作工嘅时候，你有冇向神献上感谢呢？大卫喺诗篇63篇2-4节嗰度咁讲：我在圣所中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当你陷入困境同埋无助嘅时候，圣经竟然有咁多咁贴切嘅经文可以应用喺你身上，你有冇为此而感谢神呢？我哋向神祈求，神垂听我哋，佢除去我哋嘅重担，喺我哋经历得到神嘅真实嘅时刻，我哋嘅信心就会增加，因为体会得到神原来系一位咁美好嘅神。但系好多时候，我哋感受唔到从人而嚟嘅关心同埋问候，好似冇人理会我嘅存活一样。但系当你嚟到神嘅面前俯伏嘅时候，你能够确实嘅感受得到神嘅同在，呢个系何等嘅宝贵！呢一份同在系神亲自俾我哋嘅，唔系心理作用，亦唔系自我嘅安慰，乃系神实实在在嘅同在。有时候我哋感动到讲唔出说话，亦揾唔到合适嘅词语去形容，我哋只系默然不语，陶醉喺神嘅同在之中。好多时候最高嘅境界唔系我哋不停嘅讲求神去垂听，乃系我哋静静嘅喺神面前默默无声嘅享受。而神嘅声音往往系微小嘅，佢唔会向我哋大声疾呼，我哋需要习惯去听神微小嘅声音。当喺感受得到神嘅爱同埋同在嘅时候，我哋真系好唔想离开，因为内心充满住爱，充满住神嘅关怀同埋保护。好多时候我哋冇祈求，但系神就系咁样赏赐俾我哋。但系撒旦却系常常嘅欺骗我哋，佢要我哋觉得除非我哋苦苦嘅乞求，如果唔系就得唔到嘅。但系其实我哋身为神嘅儿女，我哋嚟到神面前系高高兴兴嘅，而唔系愁眉苦面嘅。身为儿女嘅唔使向爱佢嘅父母去乞求嘅，我哋喺天上嘅父当然亦唔使我哋咁样去乞求。我哋嚟到神嘅面前可以默默无声，因为神早就明白我哋，了解我哋，佢亦都爱我哋。当我哋明白到神系一位点样嘅神嘅时候，我哋嘅祷告自然亦会有所不同嘅，我哋嘅内心亦更有确据同埋更有保障。第三个我哋渴想神嘅特征就系，我哋得着真正嘅自由。当我哋渴想神嘅时候，神就释放我哋，叫我哋从世俗同埋撒旦嘅束缚之中得着释放，得到真正嘅自由。我知道唔少人并唔能够理解我所讲嘅呢番说话，但系我鼓励你去照住我所讲嘅去尝试，去亲身经历同埋体会，去将你同神嘅关系放喺生命嘅首位，让神成为你思想同埋生命嘅核心，让你心里面嘅渴想同埋思念都放喺神嘅身上。如果系你心目中以神为首，你对佢朝思暮想，咁你内心嘅一切焦虑、彷徨、无助、恐惧同埋失落都将会一扫而空，唔会再缠绕住你，唔会再占据你嘅思想，因为你已经被神所占据，这个是好得无比的。同神建立关系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这个是笔墨所没办法形容得到的。请你去试一试，你就会知道是什么的一回事。今日世人营营役役的追求好多的事物，渴望得到人生的满足。事实上，人越是追求世俗的事，心灵就越显得空虚。这个是因为神所放在人心里面的空缺，是只有神自己才能够填满，而只有神才能够释放我们的心灵，
使我哋

获得自由。第四个显示，让我哋知道点样先至系一个渴想神嘅人嘅，就系佢渴望亦都同人建立团契。希伯来书第二章二十五节嗰度咁样讲：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个俾我哋睇见一个渴想神、热爱神嘅人，佢必然亦都愿意喺神嘅家里面，同弟兄姊妹一齐敬拜侍奉神。有啲人话：我信咗耶稣，我重生得救，而且受咗洗。我唔相信我必须要属于某间嘅教会，先至可以上到天堂。呢一番嘅说话系绝对正确嘅。我哋唔需要属于某间教会，先至可以上到天堂。但系我哋却系会失去好多神宝贵嘅福气。其实好多人之所以唔翻教会，是因为不愿意去同其他人分享，亦不愿意去关心其他人。但是主曾经教导我们去同其他神家里的人一起去追求，一起去学习，一起去成长，一起彼此的勉励，一起忧患与共，一起被主来到去大大使用。我们如果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又不愿意翻教会，以为信了耶稣可以上天堂，这样就已经足够，这样他就失去了神所为他预备很多宝贵的福气。当我们翻教会和其他弟兄姊妹一起相处的时候，其实这个是非常美好的时光，可以一起欢笑，一起流泪，一起为了某些人某些事来到去祷告，一起经历神的带领和作为，一起经历神垂听祷告的欢欣和喜悦，一起赞美歌颂神，一起侍奉神和敬拜神。这个是俗世所无法找到的群体，神希望我们在当中可以得着支持和鼓励，可以有弟兄姊妹携手奔天路，这个是好得无比的事。一个真正渴想神的人会渴望同属神的人在一起。我们都不是完全人，我们都是有瑕疵的，有缺点的，我们都是软弱的。这个正正就是我们要在一起的原因，亦是神的恩典要临到我们的原因。神的恩典就是神无条件的大爱，乐意将好处赐给那些不完全的人。我们属神的人是神身子的一部分，我们同属于神，我们以爱相待，彼此扶持，彼此建立，彼此代祷，彼此安慰，彼此欢笑，和一起分担重担。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他建立了教会，让我们在地上有属灵的家。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主耶稣讲：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教会不是人的团体，乃是属神的群体，是由神掌管的。神是教会的元首，我们属神的人都听命于他。而教会是神在地上面的见证，让不信的世人透过教会而认识神，看见神的作为。教会发光，能够将人吸引到神的面前来。请问你对教会的睇法和态度是怎样的呢？有些人六日工作，到星期日好想在屋企休息，或者出外玩一玩，不想回教会。但是有些人却是急不及待的，期待着星期日的来临，因为可以回到去神的家敬拜神。请问你是属于哪一类呢？好，第五个渴想神的人的特征，就是渴望和其他人分享所得着的。我们不能够独享，乃是要同人分享。诗篇107篇二节那里这么说：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就是蒙救赎的人
能够同其他人分享神嘅好处。

0: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嗰度咁讲，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哋从耶稣嗰度领受咗一个极之伟大嘅使命，就系要去到普天之下传福音俾万民听。我哋要出去向人宣扬福音，将我哋所信嘅同其他人分享。我哋唔能够闭口不言，相反要把握机会去传扬耶稣基督。上面我哋提到五个渴想神嘅人会有嘅特征同埋证明。你可以仔细地观察自己，睇一睇到底我哋有冇渴想神嘅心，我哋系唔系一个渴慕神嘅人。我哋喺神面前求圣灵监察，话俾我哋听而家嘅光景，好让我哋知道应该点样去做。如果系你渴望从今日开始做一个渴想神嘅人，你可以开始同神建立关系，方法好简单。首先是认识耶稣是你的救主，只有他可以赦免同埋洗净你的罪。第二，要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决心同耶稣基督建立亲密的关系，内心渴想神比渴想其他的一切更多。求神将我们的心灵提升，好让我们能够渴想他。第三，就是投入在神的话语之中，积极去默想和钻研。我们读圣经不是为其他人而读，不是因为要预备教主日学而读，不是为了要传讲信息而读，或者要回答某某人的问题所以才读。我们读圣经是因为我们爱慕神的话，我们想透过圣经认识神，我们默想神的话，将神的话放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加上祷告，求神指教我们怎样将圣经的原则应用在日常生活里面。求神向我们的心讲说话，求神开启我们的心窍，叫我们认识祂更多和更深。我们读经的态度必须要正确，才能够得到圣经的好处。当我们存着谦卑受教的心去读神的话，圣灵一定会作工，神一定会改变我们的生命，藉着神的话来到去炼净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神的话会不断地指教我们，或者是指出我们的不是，又或者是给我们适切的安慰和鼓励，让我们逐渐地认识到原来神是我们生命之中的至宝，是值得我们将一生献给祂的。这样我们就会在神的面前俯伏认罪，信靠祂，接受祂的赦免，追求过圣洁的生活。神能够吸引我们更加亲近祂，更加同祂有紧密的联系。我们渴想祂的心就会油然而生，并且是与时并增的。就在这一刻，你可以作出你个人的决定，到底你愿不愿意好像现在这样不冷不热，好似温水一样呢？亦或你渴望同神建立亲密嘅关系呢？如果你想保持现状，唔想作出改变嘅话，你嘅人生将会继续嘅以自我为中心，结果你就失去咗神好多嘅福气。神唔系唔再关心你，而系你将神拒诸门外，你忽略咗神嘅苦心。圣经话：多给谁，就向谁多取。但愿你都明白今日的信息之后，能够向神作出明智的回应。让我们一起的来到去祷告。神啊，感谢你对我们的大爱，你的美善，你的怜悯，你的仁爱和忍耐常常的临到我们，这一切都是我们不配得到的。今日我们奉你的名和权柄向你祈求，求你叫每一个听见今日信息的人心里面都能够产生对你的渴慕，求你叫他们不再逃避真理，亦不再漠视圣灵的呼唤，乃是积极的同你建立亲密的关系。奉主名求，阿门。
1: 心存意的追求神呢？定义话你是对神采取漠视的态度呢？但愿我们在与神所建立的关系里面能够更进一步。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完成审查60间机构，了解人工智能的应用情况。当中90.5%机构在日常营运中使用人工智能，比去年上升15%。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反映本港应用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用人工智能的机构当中，超过40%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这些机构全部都有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的声明。有近30%机构会保留在人工智能系统中所收集的个人资料，较去年的审查下降大约一半。他形容这个是好的现象，反映机构合规意识提高，因为保留资料的风险会较不保留的高。他又说，有大约80%机构采取人在环中的方式，即是在人工智能决策过程中保留人的控制权，不会被人工智能做所有决定，以减少人工智能出错或者作出不当决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继续在巴黎的访问行程，包括出席由法国主办的不畏恐怖行为公知部长级会议。陈茂波说，香港一直坚定支持并贯彻落实反洗钱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的国际要求，以完整的法律框架、风险为本的监管、充分的跨机构协作落实推进相关工作，并在财务行动特别组织最近一轮的相互评估中获评为整体合规。陈茂波上午到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同副秘书长会面，介绍本港经济和金融发展情况，并说中国香港一直积极参与经合组织辖下委员会的工作。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个士兵的装甲旅，不会削弱北约的防御能力。格林克维奇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级会议之后说，在欧洲常规防御方面，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正是承担起更多责任，美国亦都在调整军力部署，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会减少欧洲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五角大楼官员今个月初说，正是计划在德国撤出大约5000个美军人员。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宣布已经被选为

0: 政工党在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中的候选人。如果他成功重返议会，将会具备参与工党领导层竞争的基本条件，成为斯基贤首相职位的潜在挑战者。贝安德在社交媒体说，马克菲尔德的工人阶层社区长期被全国政治忽视，如果他当选议员，将会重点关注降低生活成本，并为社区争取所需投资。英国传媒报道，随着工党党内对斯基贤领导能力和执政表现越来越不满，长期在英格兰北部拥有影响力的贝安德被认为是未来工党党魁的可能人选之一。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新界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入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Kenneth， 我好想讲下你第一次接触到神系几时噶？
1: 都21年前其实都唔系好有心去接触神嘅，当时只系我个女朋友同我讲，你不如星期日冇咩嘢做，翻嚟教会静下，摆低所有嘢静下，听下道咁啦。咁当时嘅心态都系，你系我女朋友，我中意你，你话乜我都做噶啦。咁就系本住咁嘅心态系踏入教会嘅啫。
0: 咁你嗰阵时系有冇话，即系譬如话接受耶稣，譬如我哋一般喺教会嘅人讲话洗礼加入教会咁样啊？
1: 结果当我真系决定去接受嘅时候，咁我就好快就当然决志，跟住就喺几个月后亦都受浸咗，亦都洗礼。
0: 咁嗰阵时嘅感觉就系话一个宗教咁样，系咪？
1: 其实当时就唔系嘅，因为我信耶稣嘅经历系比较。其实都比较特别的，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可以讲。因为初我回的时候，我想我第一次开始吸引到我的注意，我很多个礼拜日都有回崇拜，但我的注意只是在不是跟我一起坐的女朋友上面，成日都望住她看她怎样。咁直到有一次有一個人喺台灣嚟嘅，去做見證嘅，嚟做就同我哋去分享佢以前喺台灣嘅做佢第一佢係嘅 number one 嘅殺手，係即係喺個大罪犯，但係佢點樣經歷神嘅愛之後，係令到佢今日嗰日喺教會度可以同我哋去講呢啲嘢。咁我當時諗，哇！你咁差，神都愛你。虽然我都不是好人，但是即是我相信我所犯的事同他所做的罪行相比真的好，其实真的好少。如果神都爱你的时候，或者神都会爱我，那开始的时候就令我去想生命啊这个问题。
0: 你觉得你自己很差的那时候都觉得？
1: 我想一般年轻人都是啦，即是喜欢玩啊，即是喜欢试啊，那些总之如果我不是回了教会，我可以告诉你，我可能就会是 join 了一班黑社会的人的。即是当时两个会给我揀，一就教会一就黑社会。咁即是教会那个的神的爱的吸引力在当时就是很大，大到我觉得我是应该是行这个方向，就不是跟了我班即是会带我入黑社会的朋友方面。
0: 你觉得为什么年轻人或者比如很多人我们会这么喜欢

0: 入一个一啲咁样嘅社团或者组织，嗰、那个心态系点样？你回想一下，
1: 我谂系好威啦，你觉得好威噶，讲嘢又大声啲 ，OK， 讲即系你一讲句粗口，人哋都唔出，其他人都可能都唔想再同你讲嘢，又唔出声，变咗你可以去。即系个个都听你讲啊，你好好吸引人哋嘅注意力，你就觉得好威。我样嘅，我想要，我就好容易可以攞到。唔理咩方法，我都可以有办法可以攞到噶啦。咁我谂系嗰个威，好觉得嗰个好威嗰种感觉啦。
0: 另外，即系譬如有人同你出头啦，系咪啊？边个恰你？
1: 都系啦，知道有咁嘅 option 都系好嘅。虽然我从来都冇需要要去到咁嘅地步，但系亦都有人同我讲，佢话：，诶，有竹升仔，我 Ken，OK，you need a gun，let me know，two days I get you a gun。OK， 即系咁样，你会知道哇，好我好，即系个个人都好多人撑我，会帮我
0: 兄弟啊，
1: 系啦，要枪就可以攞枪，哇！即系平时你我连佢买枪喺边度买都唔知，但系人哋话得啦，你讲啦，两日内我就可以俾把枪你，咁即系你知道系原来可以系咁威嘅时候，你只觉得即系好多样嘢你可以，你有机会去变咗去 force 啲嘢系用你嘅方式去进行咯。总之你唔鍾意嘅时候你就用暴力或者用一啲强硬嘅手段去令到佢嗰啲嘢係发生係合理心意嘅。咁你即係我知道呢个感觉係都几威几好嘅，我相信。
0: 咁后来係咩令你觉得话咦，即耶稣啊呢、這个大佬仲跟得过我啲黑社会大佬，即嗰个除咗话头先你话你见到一个黑社会嘅大人物佢嘅转变之外，你由心底里面你嘅感觉係点样转变？
1: 其实我想即当时都去想啊，究竟即开始就令我想究竟是我好像刚才你问的那些问题，去做一个曳人，做一个差的人有什么好处呢？ OK， 对有伤害，可能会伤害我自己家人，伤害我身边的人，而其实原来对自己没什么很长远的好处的时候，那我觉得是回了教会初真的只是盘着说什么都不要想听下道，但是原来有时真的觉得心里面是有个宁静，其实你去谂下，你去出边即系同人玩嘻嘻哈哈，玩实成玩翻去到屋企，你觉得即系个心里边仍然都觉得，啊，我做咗啲咩事？好似你冇完全系冇嗰个满足咯，真系。咁但系你反而翻咗教会，喺唔同信息甚至诗歌里边，你反而觉得个人系充实咗嘅，好难好抽象嗰个形容，但系系个人系觉得系实际咗嘅，反而觉得系安心咗嘅仲。
0: 讲翻转头，譬如话你移民嗰时候系大概几大到啊？
1: 16岁。
0: 16岁，哇！一个吓，即系一个充满冒险嘅一个年纪。我最近同一个讲国语台湾嚟嘅移民，即系佢都移民咗嚟一段时间，佢就话好多人都觉得话，哦，16、17岁，佢同你嘅差唔多个年纪。嚟到加拿大，父母就觉得啊，佢同埋父母嚟嘅。我觉得应该好幸福啦，一个全新的开始，样样嘢住个屋又大过香港，受个教育又英文，即觉得学得英文甩甩声咁好掂噶啦。回想一下嗰阵时候嗰种嘅孤独寂寞，你能够觉得系你点？你嗰阵时嘅感觉会系点？父母可能唔系好体会到。
1: 系啊，同埋父母都两边走嘅，所以成日我自己父母都唔系成日喺自己身边咯。咁当时即系比较即系细个嘅时候，其实我谂，总之有得娱乐，有嘢去占据我嘅时间，咁我就 OK 噶啦。咁所以都冇乜去谂生命问题。总之，所以结果就系、是、你群嗰班朋友系咩人，你就跟咗佢哋嘅方向。咁我班朋友就。嗰陣時就都會係比較係唔好嗰班啦，咁所以當時其實都好 enjoy 嘅，喺個 moment 日食即係有飲有食，大家出去玩去做唔同嘅嘢，即係大家係都好 enjoy 嗰時候嘅。但係始終翻翻嚟嘅時候，其實咁聽日又點咧？有啲咁嘅感覺咯，始終。
0: 其實最緊要譬如話，而家有好多咁樣嘅人，譬如話係我哋聽眾裏面，可能喺美國，可能喺唔同嘅譬如西人外國嘅地方，父母就覺得嗰度地方會好過喺我哋嘅原居地，認為充滿希望。如果有啲人好似你嗰陣時嗰個心境，你而家係過來人，你會點樣提醒佢哋？
1: 我覺得首先都要學識去欣賞下每個地方或者唔同嘅或者唔同嘅生活方式咯。當然，我哋離開一個我哋熟悉嘅地方，離開一班我哋熟悉嘅朋友， 喺当中一定系有唔舍得、唔开心 ，OK， 或者样嘢都唔系我以前咁样样嘅。以前我唔使落大雪出街行，而家喺即系大揼到成头都雪，我都要出街行。但系其实睇翻，其实有系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咯。咁我谂即系你去到人生去到某个阶段，你先发觉其实哇，即系。你会总之生活方式无论是怎样都好，其实当中都有它可以值得去 enjoy 去享受的地方咯。就尝试不要去看看我没了什么东西，其实看看咦我今天得了什么呢。可能说香港哇又吵又人多，你现在叫我回香港人太多，我成日被人拱咗出马路，我都唔系好想翻去。呢度你有自己嘅空间，亦都有嗰、那个宁静空气又好，所以其实好多方面其实喺即轉換下一個生活環境，其實唔係一件唔好事咯。唔好就係諗住冇咗乜嘢，冇咗乜嘢，睇下其實喺新嘅環境裏面你可以揾到啲咩新嘅嘢，係以前其實你可能從來都冇諗過或者冇經歷過嘅嘢咯。
0: 好，到大學選科嚇、啊，即入乜嘢系，讀乜嘢嘢，你有啲咩體會啊？
1: 我呢、這個我自己嘅經歷就唔係咁好嘅，因為當時我係真係完全發曬夢嘅，即係成績似住啊香港嚟，其實好多嘢都學過，尤其是數啊各方面。咁英文亦都好，香港都學校都好注重英文嘅，所以嚟到其實都一樣，各方面係學習喺學業上面唔係一個問題嘅，但係就冇去諗究竟自己想做乜嘅。
0: 嗯、
1: OK， 咁結果選科嘅時候，我唔知大家係咪都係咁啦，就派張表俾你，咁你就填你想你中意边间学校。我就同我隔篱嗰人讲：啊，喂，你拣咩啊？哦，咁啊，咁我基本上就抄咗佢嗰份报名嗰份，我就白吓。咁咁都真系冇去考虑过。其实我人生有咩目标，我想去做咩咯？喺中学嘅时候，咁净系知道话个个都读电脑嘅嗰阵时候，即系八十年代个个都读电脑嘅。咁我又读电脑啦，自己喺电脑方面都 OK。咁结果其实当对我嚟讲嘅选择就系、是、好啦，咁边间学校咧咁样，咁而亦都冇乜担心话边间会入唔到嘅。咁所以结果就即系我同学拣边间，佢又系同我个背景差唔多嘅，咁结果我就佢拣咩我就拣咩咯。
0: 有冇后悔嘅？
1: 都冇嘅，都冇嘅吓。
0: 如果俾你从头拣过，你会点咧？
1: 哦，如果要俾我从头拣过，我就要翻香港，等我学好我嘅 chemistry， 等我可以读，或者我会有机会去入 engineering 啦。因为始终电脑可能竞争行嘅比较大咧。
0: 当时唔系啊嘛。
1: 当时就唔系，当时所有嘅 engineer 都系做电脑工嘅啫。其实嗰阵时，而家就当然就唔系咁样样啦。咁或者即系如果我可以学好啲，即系某啲科目，譬如我 chemistry 我非常之弱嘅，咁所以我就知道engineering 已经系我 rule out 咗噶啦。咁咁大勢所趨，個個都讀電腦，咁都冇乜揀錯嘅嚇。咁而揀學校亦都係到最尾，其實都係 between 我結果去咗 Waterloo 啦。咁喺 Waterloo 同埋 Toronto 兩間，而我揀嘅標準亦都唔係話邊間個學校嘅質素好啲。我自己嘅標準就係、是、哇，讀 Waterloo 係離開阿爸阿媽喎，冇廣管喎，咁啊去 Waterloo 啦。咁結果就去咗 Waterloo 啦。
0: 另外想問你嚇，又係要回想翻。是不是一定要入大学呢？嗱，譬如话，尤其是华人喺我哋呢个西方嘅社会里边，大家都觉得华人子弟应该读书好叻嘅。但系我见到有好多人根本上佢唔系入 U 嘅材料，但系即系佢觉得啊，我令到阿爸阿妈冇面啊，吓夹硬要入，系咪一定年轻人嗱？而家过来人睇翻转头，系咪入 college 或者甚至唔读大学，你就冇前途？
1: 我自己個人覺得係唔係嘅。呢、這個即係入大學只係為咗真係為咗滿足父母囉。因為佢哋又會喺親朋戚友面前話，哎呀你個仔入唔到大學㗎，梗係你讀書唔叻啊或者點樣。其實我相信唔係啦，喺實際工作裏面，其實大學我今日所做嘅嘢，或者我過去嗰十年十幾年我喺即係我嘅職業裏面所做嘅嘢，同我學嘅嘢係真係一啲關係都冇囉。反而即係好多人都會講，大學係只係一個幫你去識得點去諗嘢嘅一個空間，一個渠道。咁但係對你實際上邊所需要嘅即係專業嘅訓練，其實佢未必俾到你咯。咁可能好多時候，如果我已經立志我要去做一個飛機師咁樣，或者你叫我去讀四年大學翻嚟，其實可能真係對我冇幫助啦。咁當然，如果呢個係一個嘅 基本嘅要求，咁當然你要去 fulfill。但係其實我覺得喺實際嘅工作嘅技術個 skill 裏面，

0: 我覺得唔係真係喺大學都其實學唔到嘅。
1: 但係點解同阿爸阿媽講？點解交代係呢個好麻煩喎、
0: 啊？其實我相信首先自己要去可以去堅持到你自己嗰個理念 ，OK， 同埋你堅持到你自己想做嗰個樣嘢嗰個理想咯。或者唔係今年學，可能經歷一段好痛苦嘅時間，每次你父母聽到邊個親戚話點解你個仔唔讀大學啊？通常中國人就覺得你唔入大學，唔係你唔想入，係你自己唔夠成績，你入唔到。OK， 但係其實喺所以嗰幾年可能真係會係好都好難去經歷，要好掙扎嗰段時間。但係其實如果之後當你喺你嘅專業或喺你嘅做嘢裏面，其實你做得好嘅時候，我相信父母。始终佢哋嘅心都系想仔女好咯，咁如果你到时即系你喺你所做嘅嘢，你 enjoy 嗰个结果出嚟又好嘅时候，我相信父母都会明白。不过当然就喺嗰段你读紧书嗰段时间，你就要真系预咗父母成日都睇，点解你唔读啊？人哋边个嘅仔就读咗大学啊，读得几好。即系我觉得反而呢样嘢唔好，我觉得对我自己嚟讲，如果有机会我都。我會同我仔女講唔好咁介意 ，OK？ 即係呢個你嘅理想，你覺得你嗰樣嘢你做得好，你係 enjoy 嘅，即係我會去 support 你就去做嗰樣嘢。咁其他人所講嘅嘢，即係我覺得唔需要太介意咯。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5: 最震撼人心嘅，
6: 最真情嘅，
7: 最吸引嘅節目。
8: 因為有信，所以有望，從此有愛。
9: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8: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9: 有望
8: 有
9: 望
8: 有爱
9: 有爱，
1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啦。
1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温室效应，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2: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举行会谈。普京昨晚抵达北京。俄罗斯传媒报道，两国元首会后将会签署联合文件，并向传媒发表声明，普京同习近平之后会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而普京在出发之前发表视像讲话，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翻嚟本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完成审查60间机构，了解人工智能的应用情况，当中90.5%机构在日常营运中使用人工智能，比去年上升15%。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反映本港应用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用人工智能的机构之中，超过40%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这些机构全部都有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声明。有近30%机构会保留在人工智能系统中所收集的个人资料，较去年的审查下降大约一半，形容是好的现象，反映机构合规意识提高。他又说，有大约80%机构采取人在环中的方式，即是在人工智能决策过程中保留人的控制权，不会被人工智能做所有决定，减少人工智能出错或者作出不当决定。为了给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是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1:2和1:3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话，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同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话，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成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1:2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美国白宫官员说，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6月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希望在会上讨论将美国援助和贸易挂钩，推广采用美国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工具和削弱中国对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控制等议题。法国是今年7国集团峰会的东道主，峰会将会6月15至17号举行。由于伊朗战争等问题，特朗普和很多7国集团成员国的关系日益紧张。在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新界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

0: 区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一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3: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事。

0: 大家好，我是 Yuki。
1: 你好，我是刘乐怡。
2: Hello， 我是 Shirley。
3: My Debra。
0: 哇，刚才真的吓死，在个车上呢、我看到前面突然间有个人冲出来，但是又但是车又即很顺很畅顺、当然又所以呢都不知道停好啊停不停好，停呢就后面怕后面撞埋嚟，不停呢我怕撞到他。咁啊，终于好彩佢又即系冲出嚟之际，佢又褪一褪，就一阵，咁所以我又即系 pass 过咗呢个意外。
1: 哦、其实车咧系咪真系一个令到我哋好惊嘅一样嘢？
3: 其实系啊，我对揸车咧初初一路嚟嘅都有一个恐惧、因为我只觉得揸车系冇得控制，你自己几小心都好咧，你控制唔到对方，我惊系人哋撞埋嚟，好似话 J-Watt 有人个飙出个马路。呢样你几小心都好咧，都系冇用嘅。
0: 所以我阿妈成日都话咧，即系揸车你最要小心啦。但系当然唔系你小心就一定好安全，因为交通意外唔系因为你问题，可能系人哋问题。咁所以人哋都要小心先得。所以而家我觉得时下咧，即系由我谂我揸车起码都十几年，但系我谂而家揸车系越嚟越危险。
1: 呢度带嚟另一个话题就话，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好惊噶嗱。我记得咧有一次我睇911嗰啲，啱啱最近又睇紧嗰啲回顾咧，睇911嗰啲飞机撞落去嗰个 building 度嘅时候咧，哇！嗰种嘅恐惧心咧，直情个心里面震出嚟。
0: 嗱，而家仲惊唔惊搭飞机咁咧？
1: 都搭过好多次啦。自从911之后，因为我嗰阵啱啱喺香港，我唔飞翻嚟，咁点算咧？但系有一样嘢就系真系惊。嗱，911睇完之后咧，我记得我睇911嗰段嘅时候咧，我就啱啱睇完一个 show， 夜晚黑行出嚟，我话咦，你知香港咧嗰啲街咧啲人卖报纸嘅人都有电视噶噃，咁佢哋喺度睇讲晒粗口，咁跟住咧我就埋去睇，我话哇呢套戏好精彩 ，so 咁啊，咁咧佢跟住咧就望下我就唔继续讲粗口啦，咁佢咧就话唔系啊，系真噶，我话真边度真嚟噶，呢个真系美国、啊，哇我听佢哋讲完之后咧，我自己上翻去楼啦。咁我就发觉个心里面就惊啦，因为点解过两日我要搭翻飞机翻嚟加拿大，上唔上机咧？去唔去咧？走唔走咧？会唔会佢仲继续系咁咧？你估你当时如果嗰个系你，你会点谂啊？啦，
0: 当时如果我喺个飞机度会点咧？但我都唔到我控制噶啦。
3: 我又反而唔惊、我系觉得我惊乜嘢咧？就系、是、撞咗埋去楼上楼下嗰啲
1: 跌落呢度啊？
3: 未，即系楼上楼下，我觉得又未死得。在那个等待啊、
1: oh, okay.
3: 所以我有时我发觉譬如说飞机失事我反而不怕，因为我觉得嘣一声我已经没
0: 了。
3: 我是很怕等紧那一刻，我觉得怕所有的恐惧呢、你妈那时很多人后来才讲出来，当时不敢人讲的话，他们去到那个世贸那里呢是 Blibba 的人跳楼的、跳落来、我觉得那些才是怕的、是你只是热到一个焗炉这样、你又没有路可以走，你行楼梯陷落塞住晒，可能楼梯又封晒的、继续在那里烧
0: 火，即是你想是怎样死法最舒服。
3: 是啦，我最怕的就是说那些人用手提电话打出去跟家人告别，嗰、那个系我觉得我就过唔到，我都会其中一个咧系会跳出去，系咪我都希望能够，我唔想焗死啊，或者我唔想惊死。
1: 人生会唔会就系因为有呢啲嘅恐惧，有呢啲咁嘅 phobia， 我哋就唔再继续去做我哋日常嘅生活啫？
3: 我真系会快快脆脆结束我生命。我因为我谂过咧，譬如打仗，我同啲老人家讲翻系二次世界大战咧，我成日都话。如果是我不会走日本仔，他们很兴讲的叫走日本仔、我不会走的，我不会走烂的。我会知道他的炸弹遇落在湾仔，我就跑去湾仔，不该落在我那里。我想结束这种恐惧的生涯、我会。
0: 结束不到你顶不住个炸弹的嘛。
1: 不是啊，他不死了。
3: 死了
0: 是啊，
1: 我就是要。他不怕死啊。
3: 我不怕死的刻，我是怕要逃难。逃难
1: 唔、知几时会死，
3: 唔知几时，我好惊嗰种感觉。但系咧，啲老人家会同我讲，佢话好奇怪，你到嗰个时候咧，你好求，你好想求生
1: 嘅。系嗱，我又记得咧，有一次咧，我同我仔倾偈嘅时候咧，我哋就讲佢，因为好多朋友喺嗰时候患癌症啊，我哋就讲话究竟即系你患癌症，我话患癌症，我哋患癌症嗰时候，我哋应该点睇啊，点样做啊，咁样样。咁我仔咧就话：阿妈，如果真系即系佢自己嘅，佢话如果我真系患癌症嘅时候咧。我情愿你俾我玩埋呢几日，或者玩埋呢一个月，我就算啦。即系我到时咧就会好死得 decent 喎。佢话咁唔知咧。当我先生有病嘅时候咧，我又唔系咁谂噶，我就好想快啲医好佢。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又有 cancer 嘅时候，佢有为 cancer 嘅时候，我又觉得哇，我会尽好好 即係祈禱啦，求神俾佢一個好醫生啦，等佢割咗之後就冇事啦。咁啊點知後屘打咗一對好令我驚恐嘅嘢㗎？
3: 即係我覺得我親人咧，我就唔會恐懼，我就會盡力醫佢。但係如果係我啊，我知道我係唔係都死啦，遲啲死早啲死，我不如而家快啲死咗。
1: 不過唔係喎，我又咁問我先生，我就即係嗰陣時佢都我就問佢咁你當時想唔想死咧？因為有一段時間佢真係離流嘅時候咧，咁我就問佢你講即係之後咧，梗係佢而家仲喺度啦。咁我就問佢講你嗰段時間你想唔想死啊？因為佢知道咧，所有牧師嚟為曬佢祈禱啊，即係差唔多祝福啦，拜拜啦，唔該咁啊。咁佢話其實喺嗰刻裏面咧，佢心裏面有一個好平安嘅感覺。佢話其實咧，你哋個個認為我死啫，我仲喺度。佢自己話我仲喺度祈禱，求神睇我個仔結婚。咁我點死得啫？
3: 因為有仔女咧，係咪咧？我覺得完全唔同。
1: 因為佢唔擔憂我，佢係知道我再嫁嘅。
3: 你真係衰啊！唔係佢知道你一定有人搶住要添。
0: 但我唯一我生命上邊，我又冇乜呢啲嘢，我真係冇擔心過。我唯一我係驚咧，即係我對我嚟講恐懼，我係驚魚。
1: 哦，
0: 即係唔係撞魚嗰啲魚？
1: 我知，即係唔好意思俾人踩到啊！
0: 點解我咁講咧？因為我好細個咧，我記得我阿叔咧屋企咧就裝修。咁我咧咁就摆晒嗰啲 cutter 啊、啲戒刀啊、电线啊咁。
1: 哇！你表演乜嘢准备？
0: 咁我跟住咧，我就喺度玩啊，喺度，即系喺度切电线，好似人哋系咯，人哋切猪肉咁样，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咁样啦，系好过瘾嘅。见到即系四五岁嘅嗰阵时，咁我阿妈已经讲啦，我话嗱，你一阵间整损咗手啊，你流血，你唔好喺度喊啊。总之佢唔讲嗰句，由自可一讲句，就一定中硬啦。咁啊，冬住又流，真系切咗，而家仲有成条疤痕喺度。咁啊，切咗成即系。嗰忽肉咧就吊住，咁啊流咗好多血，咪真系唔啱喎。咁啊谂下，死啦！流到咁多血，实有人见到，即系嗰刻就谂下点样俾人见唔到，而我可以包住佢咧咁。跟住啊，醒目走去开个水喉，系咁冲过去冇血咧咁样，咁就冇事啦。咁突然间冲咗咁几分钟之后，我阿妈出嚟搵我，啊，点解突然间静晒咧？佢见到我喺厕所度开水喉，好似冲，我话做咩事？我话整损手咯，即系。我情愿我即系嗰阵时我冇咁嘅意识到咧，冲晒啲血走咧会死。
1: 你知唔知继续流真系死噶？
0: 总之，但即系嗰阵时我就咁话死咧，我唔可以俾人即系唔可以俾我妈知道咁鬼瘀啊！唔即系佢开口就中啦咁。咁所以我到而家我时都系好多嘢都唔系惊，我系惊一啲嘢就系人哋讲咗之后我做咗啊死啦真系错咗啦，点咧？点样补咧？我反而我系惊呢啲嘢。
3: 怕魚其實呢個懼怕都係幾得人驚嘅，有啲嘢要頂硬上啊，又同埋有啲痛苦係即係無術，本來唔使你擔嘅，阿媽一定最多取笑你幾句啫，係咪咧都唔聽。
0: 跟住咪俾佢鬧多幾句咁樣。係
3: 咯，跟住佢就會同你包扎傷
1: 害。不過咁我媽冇鬧嘅，即係我哋衰咗啦，翻嚟咧佢真係冇乜點鬧嘅，佢下次冇啦咁。咁我覺得咧呢個俾我做女嘅咧。又大胆啲咯，下次咪冇咯，
3: 咁啊继续捉电线啦，
1: 下次冇啦咁啊。

0: 系啊，
1: 点解会撞到佢嘅咧？咁你知唔知嗰种之后嗰个惊恐啊？第二次再吞嘅时候咧、
0: 啊，你会好啊？
1: 你会好啊？同埋你直情系，有阵时我老公都话，佢以前揸车好叻，讲林子咪年纪大咗啦，佢话而家都搞我睇几次先咁。
2: 你撞亲人啫，佢都要累到佢咁。
0: 所以我而家就尽量都 back in 唔好 front in 咯，即系泊车。咁咪我逼自己，
2: 刮翻人哋，
1: 系啊！我谂我连人前后左右架架都冇咗。
0: 我逼自己咯，因为想尽量，即系我呢个系我解决咗我上次嗰个问题，咁我就 back in 咁样。咁头先Cindy 你讲话做嘢咧，咁啱啱我突然间谂起，我工作啱啱转咗四个月之前转咗个 post 啦。咁我记得我老细就要佢摆咗我喺一个位度，要 deal with 好多人。咁我话就死啦！我平时 deal with 个电脑嘅啫嘛，我完全唔使同人倾偈，乜都唔使。咁嗰次佢话嗱，咁我开始咧，你就要睇住晒所有啲 artist 啊。咁咧佢哋咧点样你就要 take care 佢哋，有啲咩问题你就要处理啦。咁跟住有啲咩你就要 send 出 email 出嚟问佢哋。我话吓 send email， 咁我好惊啊！咁你头先话出嚟讲嘢啦，我话我就要 deal with email 啦。咁平时我 send email 就咁系嗰啲字眼好小心啦。你
2: 系啊？
0: 我记得我上次打错咗一个字，
3: 人捉住编住。
0: 我老细话：喂，你做咩打错字噶？喂，但系我话你 artist 啫，佢话但系都系你打错字啊嘛，你要小心啲噶嘛。咁系好惊啦，即系每一次当我要同佢哋所有人讲嘢嘅时候咧，我就喺度个人就喺度震啦，死啦死啦，点打咧点打？但我一定要讲，如果唔讲就会死，会 fit 呢五分钟一定要搞掂咁。即系而家好啲，但系都仲有惊嘅。即系我有
2: 会，其实我觉得咧，恐惧呢一样嘢咧，其实系保护我哋噶。最怕嗰啲人系唔识惊，
1: 我都系咁
2: 话啦。错好多嘢噶，嗱，好似话 Shirley 讲话，第一次做到 supervisor 或者做到高级啲咁多，你识惊咧，你就会做代表你会尽量做好。我最怕嗰啲人系唔识惊嗰啲人咧，系譬如话你话游水啊，怕乜嘢啊？有啲系动一声跳落去，哎呀，救命啊，救命！你仲怕？即系起码。但系个惊嘅程度唔会惊到见到水都呀呀叫啦、
1: 啊，
2: 但系有一个恐惧嘅人咧，系起码佢都知道自己个人身安全去到边。
1: 其实咧有一个嘅心理医生佢就讲话，其实当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有某一啲嘢嘅恐惧嘅时候，你话最好嘅方法去面对系乜嘢嘢啦？
3: 正视佢咯。
1: 点样正视啊？
2: 我觉得有啲唔需要噶。
1: 嗯。例如
2: 你怕毛公仔，咁你唔需要揽住逼佢揽好多毛公仔噶。
0: 咁我怕老鼠咧，你觉得点啊？
2: 系我觉得唔紧要噶。
3: 我如果你，
1: 除非我咁得嘅，我都
2: 除非你系衰嚟，除非你以后系要做灭鼠嗰啲人，咁你就一定要面对。但系如果嗰样嘢同你唔需要必须做嘅时候，我觉得
1: 唔
2: 使逼嗰个人
1: 去克服佢。反而咧，有啲嘢我哋一定要去克服嘅。譬如咧，我哋系好怕，好似你好怕你写 email 咁。咁你系你啲工作上系要咁样写嘅，你咪
0: 我而家系学咯，
1: 去
0: 咯
1: 到自己。
2: 同我教你一样嘢，呢种咁样嘅恐惧咧，尤其是即系做老细嘅恐惧咧。我最初做老板嘅时候，即系做 supervisor 一路上去咧，都惊噶。但系你只要有一样嘢就话，如果逢亲有咩错，你快啲自己认咗佢咧。
0: 哦，我有噶，
3: 好难，即系自己补镬。
0: 你自己，我第一句就傻。
2: 系啦，你自己话系我。啊、你唔好罚其他人，系我对唔住、yeah, yeah. 我而家即刻改， yeah. 大家咁改，你会发觉咧，你认咗之后咧，全部人你嗰啲 staff 咧，有时会同你讲话，系我唔系，同埋有时话系我啊，你唔好赖我老细，我都有份，我嗰度又冇做，咁、大家就一齐好同心，就去改嗰样嘢噶啦。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你一定唔使惊，你要你第一个起身孭咗佢咧。你好少你个背脊就唔会万箭穿心、
1: 啊。有好多人咧嚟到新移民嘅时候咧，又好惊咧，就
2: 系、
1: 是、嗰、那个新环境啊，各样嘅嘢。咁啊，点解
2: 呢样真系好得人惊啊？
1: 系咪啊？点样打破突破咧？点样突破呢个事
2: 呢？呢、這个就好似阿 Yuki
3: 我嗰阵时我咪系我同埋嗰阵时我系惊咧，就因为我喺学校一个人都话识唔到朋友。
1: 嗯。
3: 咁咧就即系我仲记得咧系。劈咗個三文治，我係喊住咁食個三文治。
1: 陰公，
3: 即係你有
2: 係好慘，
3: 唔係因為我咧，我嗰陣時嘅心態就係、是、我又嚟到群翻班中國人，我咪又學唔到，即係入唔到主流社會咯，係咪、
1: 嗯？
3: 好啦，用但係最弊樣嘢，主流社會又唔俾我融入，咁我點算咧？我真係企咗喺度，咁嗰時真係覺得好慘，我乜事要嚟呢度咧？咁我爸媽俾咁多錢搞移民過嚟，即係好似而家到最頭，到最後就係覺得。哇，好似好辛酸咁樣，
2: 好想翻去啊！
3: 咁但到最後都係、啊，我諗唯一你都係要去翻中國人個堆先。
1: Uh-huh.
3: 你要習慣咗，你起碼有班朋友係同你一齊去過，因為其實咁好彩就係呢一班中國人 我認識你一班都是啱啱移民過嚟，或者是新轉校過嚟，咁所以全部都是新嘅，咁所以。

0: 所以我就变咗就容易啲去面对咯，即系有人陪你一齐去面对咯，变咗就。
1: 咁我又好彩啲，因为咧我咧就喺一嚟到第一个礼拜之后咧，我就开始要翻工。理得你识唔识英文啊好，我当时就喺门尼可能识唔识法文都好啦，我都要上，即系你明唔明啊？我都要去开工。咁有一个好处咧，就系啲人咧。你第一樣咧，朝頭早起身你就同佢講，即係翻到公司你同佢講 good morning， 跟住你笑下，咁其實佢根本同你講好大堆嘢嘅，你唔緊要，咁你都係笑下，咁你行開，咁咧啲人因為人哋覺得你係接受佢，佢亦都接受你。從嗰陣時開始咧，因為我個環境冇你哋冇錯嘅中國人，我識嘅嗰啲都係唔係，總之好多乜啲乜 culture 嘅，咁我發覺嗰種你自己係開咗開放先。咁你有一個友善嘅態度咧，人係好容易接受你咯。咁我覺得啊，原來笑一笑都好有用嘅噃。
2: 同埋你講得好啱，喺嗰個笑，即係就算好慘咧，譬如你嘅三文治，你應該微笑住食三文治。即係，但係你當然會。
0: 唔係啊，大嗰啲眼真係跌出嚟嘅，真係。
2: 我最初移民嗰時候啊，自己都自認自己都識英文噶嘛，我係一個電話都。佢咕哩咕噜，我听唔明。佢明明系讲英文，但我唔知佢讲乜英文，系听唔明。原来系每个地方嗰啲英文系唔同。我去澳洲嘅时候又系啊，喺机场人哋叫我转机啊，就要转机。我系要个空中小姐落嚟叫我，我先知道原来转机。澳洲英文我一句听唔明，但后来你习惯咗嘅时候，你就得噶啦。系要好微笑去面对一啲恐惧咯。
0: 我成日幻想紧咧，你讲咁多问题都系因为人喺周围，所以先至咁恐惧。如果呢个世界冇人，得翻我自己，
2: 仲惊，
0: 冇希望有啲乜嘢，
1: 我惊，
2: 因为你怕鱼，其实讲真，因为冇人鱼你啊嘛，
0: 我咪唔惊。
1: 但唔系啊，我惊寂寞啦，我惊整紧只老鼠走出嚟陪我玩啦，
3: 唔系就系一样嘢，好多人要惊嘅。
2: 温室效应。
4: 我哋咧今日系第二日吓，我哋继续咧嚟到讲恐惧吓。我哋成日话有啲人呢就色胆包天啊，有啲呢就暗春咁样啊，咩都怕餐死嘅，睇落就好可爱啊，咩都怕餐死，闪闪烁烁咁，但係呢係咪好呢咁，但係人生总有啲嘢要面对，有啲人好怕结婚啊，咁结婚嗰日嚟啦咁样啊，咁呢即係 run away bride 啊，即係一啲逃婚嘅现象出现啦啊，咁佢咪永远呢都係损失咗呢件事情囉，係咪啊，我哋点样可以嚟到去克服呢啲咁样嘅恐惧呢？咁点解一个人会怕结婚嘅呢？係咪啊，咁当然有原因嘅，每一样嘢呢都有原因。原来恐惧嘅形成呢好有原因嘅，你睇下啲細路哥唔怕火嘅，因为未烧过嘛，係咪啲細路哥呢走路呢又唔怕车嘅，因为唔使睇嘅，咁因为佢都未知道危险嘛，係咪开始怕嘅时候呢，一定系因为一啲嘅事情发生呢，系留下咗一种恐惧嘅阴影喺度啊。咁我哋话好多童年阴影啊，咁有啲又话解决唔到嘅啊。咁但系呢，我自己觉得呢系我哋呢长期嘅恐惧啊，或者一啲唔健康嘅恐惧呢啊，我哋系需要嚟到克服嘅。咁但系如果恐惧系令到你呢唔能够呢享受到一个健康愉快嘅人生呢，咁就好唔值得啦。好多事发生咗喺我哋嘅身上，特别系细个嘅时候又好大个又好，咁就系呢唔识得去处理呢，咁呢变咗我哋叫阴影囉。咁恐惧嘅阴影呢常常呢都系留喺我哋身边嘅。咁我諗下我自己怕乜嘢呢都怕鬼嘅。咁好簡單啦，因為呢細個呢鍾意睇嗰啲日本鬼片，跟住呢嗰啲無頭怪客就突然間呢飛出嚟。咁你話得唔得人驚呀？你話細個睇喎，一個人呢冇個身體，得個頭喺度飛下飛下喎，個面呢又流曬血喎，咁呢所以成晚就瞓唔著啦，睇完嗰啲嘅鬼片之後啊。咁所以造成我又怕埋黑啦，所以有陣時哇咩男人呢咁你都又怕鬼又怕黑嘅，真係咁細個㗎嘛，我講緊細個，大哥其實有嘅啊，你唔好以為啲男仔呢唔怕鬼唔怕黑啊，因為講個口又話唔怕，生間叫佢一齊去行墓地呢墳墓呢，佢夜晚去佢又唔去，第一個縮埋一角又要帶電筒又剩啊。咁我大家我可以話俾你聽，我而家又唔怕鬼又唔怕黑啊，點解呢？好簡單，原来呢当我明白到 圣经嘅真理嘅时候，

0: 我对呢啲事有一个真正嘅了解，有个真相大白啦。咁你冇怕呢，明白咗呢啲问题呢，我就能够克服我啲心理嘅障碍。我唔知你怕乜嘢，但你怕之前最好问下自己，究竟真相系乜，真理系乜，乜嘢嘢你应该要怕，乜嘢嘢呢你唔应该去怕呢。当我克服咗呢啲嘅障碍嘅时候呢，我发觉哇，当我冇恐惧喺我嘅内心呢，我人生呢真係好快乐。耶稣讲咗一句说话，可以俾一啲咩凡事都杞人忧天嘅人嚟到一个好好嘅一个嘅劝勉，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嘅忧虑，一天嘅难处呢一天当就够了。原来呢明天亦都自有明天要解决嘅办法，因为简单啲嚟讲，明天会系点呢，其实你都唔知，因为每一个人知道自己明天会发生咩嘢，系咪啊？你可以諗定，你亦都可以选择做咩嘢，但系明天唔系发生喺你手里，因为系未发生嘅事，好多嘢都唔知，股灾、地震、海啸，但系我哋唔系活在成日都会明天有可能发生地震，明天都有可能股灾，明天有好多不如意事发生，呢一种咁样嘅状态里面呢，咁呢你就好唔快乐嘅人生。我哋有计划，有选择明天要做乜，但系呢唔系用杞人忧天忧虑嘅方式嚟到去面对，咁你每一天呢都会活得好开心。就算今日有困难，佢话就系今日面对就够啦，今日解决咗，今日冇饭食，解决今日嘅事，令到今日有饭食，我哋就可以一觉瞓到天光。我希望你能够体会到上帝对我哋嘅爱，克服我哋嘅忧虑，克服我哋嘅恐惧。
1: 温室效应，
2: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信有爱，有望有爱。
3: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4: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5: 清炒四季豆，
4: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5: 事业在唱歌，
4: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5: 方形西瓜，
4: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5: 再生子说话，
4: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5: 心灵糖水，
4: 男人同女人嘅真心话。
5: 男人虚，女人堆。
4: 30分钟纯音乐享受，
5: 歌声救地球，
4: 为你嘅人生打打气。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4: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5: 时事隔三声。
4: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5: 温室效应。
3: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6: Gentlest rain，
7: 再生子说话。
6: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欢迎仪式，两个人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就是因为双方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迎松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0: 體。當前國際形勢變亂交織，單邊霸權逆流橫行，但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仍然是民心所向、大勢所趨。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世界重要大國，中俄兩國要著眼戰略長遠，以更高質量的全面戰略協作，助力各自國家發展振興，推動構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翻嚟本港，为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同埋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同遮打道之间嘅皇后像广场花园嘅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喺2031年第二季完成。文件话，封闭嘅工地范围将会用作放置吊机同埋施工车辆，而为减低对交通嘅影响，出入口会设于遮打道。原本位于嗰度涉及23条巴士线嘅巴士站将会向东移大约10米。为了给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在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话，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同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话，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成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日本南部发生地震，日本气象厅话地震强度是 5.9 级，震央位于冲绳本岛附近，受灾最严重的地区震感强度达到日本震级表5级以上，目前没有海啸风险。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天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5: 好，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就系阿狗啊，
6: 阿狗，
5: 中文系《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5: OK，anyway，
6: 咁好，阿狗，喂，咁
5: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5: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5: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5: 咩唔提名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5: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5: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5: 咁你中意啲咩咧？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5: 即系
6: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

0: 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叫乜鬼啊 ？Goodwill Hunting。
1: Matt Damon
0: 攞咗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1: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0: 係咩？
1: 係
0: 唔係？我自己覺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0: 但你點知啫 ？direct 得佢唔係好多出。
1: no， 佢之前有
0: 三出啫嘛。
1: The Town 都係啊。
0: The Town 係啊。
1: 咁咪咯。
0: 但呢出好啲。
1: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唔係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0: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1: The Town 我都。
0: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80啊嘛。八零年代，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 trailer 入去睇嘅。
0: 个 trailer 你睇下先。
1: 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0: 系
1: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系
0: 离谱
1: 啊！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啫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1: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對。咁係你講，
0: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1: 我唔記得，我
0: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時，
1: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0: 佢有講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咗
1: 睇
0: 咗
1: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嚟
0: 嘅。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极 intense。
1: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這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

0: 咪试习嗰度啊？
1: 系系系，但系试习系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系，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勉强？
0: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都系咁，都
1: 咁咪
0: 好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咗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
0: 系
1: 觉得即系你。是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个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1: O、okay, 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我
1: 即系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系
1: 你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就冇喺公司睇
1: ，wash room break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开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係啊係啊，
1: 哇！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唔系，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1: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1: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冇佢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自己系有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揸乜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0: 佢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化到自己。
1: 咩啊？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design 到，
0: 系啊，
1: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咪啊？
1: 睇完嘅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0: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1: 即
0: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李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

0: 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个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觉得个赛果系好 make sense 嘅。点解咧？因为佢真系要做系最佳度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系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系佢嘅
0: 你可以
1: taste
0: 话系咁嘅。但系以前佢真系好紧
1: 你
0: 张
1: 谂下
0: 嘅，
1: 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去。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唔得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
0: 嘛？系 啊，
1: 列斯拉登啊
0: 但系
1: 嘛，
0: 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 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
1: 噶
0: 题
1: 嘛。
0: 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系唔系，其
1: 实
0: 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嘅、哦，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哦，真系选得好嘅、哦，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日你明
1: 唔系？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条，
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众多嘅忠心基督徒喺25年以嚟喺祷告同经济上面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嘅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0: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讲到中东局势，习近平说，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是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加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他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换局降温、止战促和作出贡献。翻嚟本港，为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同埋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同遮打道之间嘅皇后像广场花园嘅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喺2031年第二季完成。文件话，封闭嘅工地范围将会用作放置吊机同埋施工车辆，而为咗减低对交通嘅影响，出入口会设于遮打道。原本在那里涉及23条巴士线的巴士站将会向东移大约10米。为了给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是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说，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和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报告131宗疑似死亡个案和513宗疑似感染个案。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德国卫生部说，应美国方面请求，一个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会被送到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患者将会入住特殊隔离病房，和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一个美籍医生，工作期间感染病毒，另外六个曾经同这个医生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亦都会被送到德国。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入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跟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

0: 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西南风一级，能。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神的要求很简单，但是唯一能够完成的就只有耶稣基督。
3: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你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查理士史丹尼牧师讲解圣经的信息。你生命的推动力是什么呢？可能是你的工作，或者是你同某个人的关系，又或者是你的嗜好。将生活的重心和焦点凝聚在这些东西上面，是不是错的呢？今天的信息要提醒我们，其他的事物可以给我们短暂的满足，但是只有神才能够真正满足我们的心灵。今天我们会继续思想渴想神这个题目，请你留心收听。
2: 世界上有很多很吸引的事物在这干扰我们同神的关系，如果我们一旦分了心，就会将神拒于门外，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失去了生命里面最宝贵的福气，因为我们容让自己跟从肉体而生活。肉体就是我们的旧性情，是由撒旦所掌权的，亦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罪性，我们的情欲同埋俗世的欲望。相反，如果我们对神有真正的渴望，咁样喺我哋同神所建立嘅关系里面，我哋就必然对神嘅话产生爱慕，产生兴趣，同埋产生强烈嘅追求。如果有人话佢对神有好大嘅渴慕，佢就一定会对圣经产生浓烈嘅兴趣。佢唔会只系满足于每一个礼拜一次嘅学习，亦唔会只系喺星期日崇拜嘅时候先至打开本圣经嚟读，佢一定会有进一步嘅行动。比如话喺听到嘅时候，佢会好留心嘅将重点记喺笔记簿上面，惊住自己唔记得。一个真正渴想神嘅人，佢绝对唔会对圣经持有漠视嘅态度，亦绝对唔会觉得自己对神嘅话已经有咗足够嘅认识。相反嘅，佢会浸淫同埋陶醉喺神嘅话语之中，乐此不疲。可能只系一节嘅经文，亦会令佢默想好几日，因为神嘅话就好似甘露一样浇灌住我哋嘅心灵。透过对圣经嘅研读同埋默想，我哋会发现好多从前忽略咗嘅真理，对神的认识，这些认识会增加我们对神的渴想，让我们对神有更大的饥渴。我们越是认识神，就越渴想神，越渴想神的时候，就越想更多的认识祂，这个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渴望对神的话有更多的认识，我们亦会花更多的时间去默想神的话，思想圣经怎样可以应用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之中，又默想神到底透过这一段的经文向我们讲了些什么，有什么启示和教导要对我们讲的。一个

渴想神嘅人会将默想圣经放喺佢生活之中首要要做嘅事。佢渴望神可以向佢讲更多嘅说话，佢希望可以知道得更多神嘅諗法、神嘅作为、神嘅计划同埋神嘅旨意。神喺佢身上要佢去做嘅，同埋信服所带嚟嘅结果等等。我哋如果要同神建立进一步嘅关系，就需要认识到神嘅諗法、神嘅作为同埋神嘅理由。我从来未见过一个渴慕神嘅信徒系唔热衷于神嘅话嘅。所有渴想神嘅人都必然系热爱圣经。呢一个系一个好明显嘅证据。所有爱慕神嘅人口里面都不自觉嘅流露出神嘅话出嚟。因为佢哋喺神嘅话里面揾到真正嘅智慧，揾到人生嘅方向，揾到对事物嘅睇法同埋原则，揾到生活嘅力量。所以渴想神嘅人一定会渴想神嘅话，内心强烈嘅要知道到底神讲咗啲乜嘢，神嘅作为系点样嘅，神将会点样喺我嘅生命当中行事。当我哋渴慕神嘅话嘅时候，结果会点样呢？就系我哋嘅信心得到被建立。我哋喺读圣经嘅时候，内心不住嘅默祷，求神向我哋嘅心讲说话，求圣灵将真理启示俾我哋，让我哋知道圣经嘅原意，神启示圣经嘅时候所要向我哋讲嘅说话。咁样做能够叫我哋嘅信心增长嘅。我哋认识一个又一个嘅真理，我哋嘅生命就因此而成长。因为知道原来神同我哋嘅关系系咁样嘅，我哋就有咗方向，就知道点样去过活，点样讨神喜悦。我哋喺圣经里面所学习到嘅原则，将成为我哋人生嘅指引。我哋要依照住圣经嘅原则而生活。呢啲经文能够装备我哋，叫我哋识得点样喺唔同嘅环境之中生活，去面对困难同埋得到解决。我哋如果同神有紧密嘅关系，唔理环境系点样，我哋都一样可以安然嘅度过。第二个渴想神嘅人所具有嘅特征就系，佢哋必然乐意花时间同神亲近。弟兄姊妹，请问你点样花时间同一位你认识相距千里遥不可及嘅人联系嘅呢？耶稣喺约翰福音15:4嗰度话：你们要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你们里面。原来神系透过圣灵住喺我哋嘅里面，但系好多人唔识得同埋唔察觉。一个真正渴想神嘅人，一定系乐意花时间同神独处，同神建立更亲密、更无间嘅关系。当人乐意咁样去做嘅时候，神亦会乐意向人讲说话，用令人意想不到嘅方式嚟到向人讲说话。神嘅话系清晰嘅，系切合我哋嘅需要嘅。神知道点样指引我哋行正确嘅路，而神往往都会俾我哋清楚嘅指示。弟兄姊妹，请问你系点样祷告嘅呢？你有冇话俾神听你系几咁嘅爱佢呢？你有冇为着神系一位咁美好嘅神而去感谢佢呢？当你读圣经嘅时候，睇到神点样喺好多人嘅生命之中作工嘅时候，你有冇向神献上感谢呢？大卫喺诗篇63:2-4嗰度咁讲：我在圣所中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当你陷入困境同埋无助嘅时候，圣经竟然有咁多咁贴切嘅经文可以应用喺你身上。你有冇为此而感谢神呢？我哋向神祈求，神垂听我哋，佢除去我哋嘅重担，喺我哋经历得到神嘅真实嘅时刻，我哋嘅信心就会增加。

因为体会得到神原来是一位咁美好嘅神。但系好多时候，我哋感受唔到从人而嚟嘅关心同埋问候，好似冇人理会我嘅存活一样。但系当你嚟到神嘅面前俯伏嘅时候，你能够确实嘅感受得到神嘅同在，呢个系何等嘅宝贵！呢一份同在系神亲自俾我哋嘅，唔系心理作用，亦唔系自我嘅安慰，乃系神实实在在嘅同在。有时候我哋感动到讲唔出说话，亦揾唔到合适嘅词语去形容，我哋只系默然不语，陶醉喺神嘅同在之中。好多时候最高嘅境界唔系我哋不停嘅讲，求神去垂听，乃系我哋静静嘅喺神面前默默无声嘅享受。而神嘅声音往往系微小嘅，佢唔会向我哋大声疾呼。我哋需要习惯去听神微小嘅声音。当喺感受得到神嘅爱同埋同在嘅时候，我哋真系好唔想离开，因为内心充满住爱，充满住神嘅关怀同埋保护。好多时候我哋冇祈求，但系神就系咁样赏赐俾我哋。但系撒旦却系常常嘅欺骗我哋，佢要我哋觉得除非我哋苦苦嘅乞求，如果唔系就得唔到嘅。但系其实我哋身为神嘅儿女，我哋嚟到神面前系高高兴兴嘅，而唔系愁眉苦面嘅。身为儿女嘅唔使向爱佢嘅父母去乞求嘅，我哋喺天上嘅父当然亦唔使我哋咁样去乞求。我哋嚟到神嘅面前可以默默无声，因为神早就明白我哋，了解我哋，佢亦都爱我哋。当我哋明白到神系一位点样嘅神嘅时候，我哋嘅祷告自然亦会有所不同嘅，我哋嘅内心亦更有确据同埋更有保障。第三个我哋渴想神嘅特征就系，我哋得着真正嘅自由。当我哋渴想神嘅时候，神就释放我哋，叫我哋从世俗同埋撒旦嘅束缚之中得着释放，得到真正嘅自由。我知道唔少人并唔能够理解我所讲嘅呢番说话，但系我鼓励你去照住我所讲嘅去尝试，去亲身经历同埋体会，去将你同神嘅关系放喺生命嘅首位，让神成为你思想同埋生命嘅核心，让你心里面嘅渴想同埋思念都放喺神嘅身上。如果是你心目中以神为首，你对他朝思暮想，那你内心的一切焦虑、彷徨、无助、恐惧和失落都将会一扫而空，不会再缠绕着你，不会再占据你的思想，因为你已经被神所占据，这个是好得无比的。同神建立关系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这个是不默所冇办法形容得到嘅，请你去试一试，你就会知道系乜嘢嘅一回事。今日世人营营役役嘅追求好多嘅事物，渴望得到人生嘅满足。事实上，人越系追求世俗嘅事，心灵就越显得空虚。呢一个系因为神所放喺人心里面嘅空缺，系只有神自己先至能够填满。而只有神才能够释放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获得自由。第四个显示，让我们知道怎样才是一个渴想神的人的，就是他渴望亦都同人建立团契。希伯来书第二章25节那里这样讲，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个俾我哋睇见，一个渴想神、热爱神嘅人，佢必然亦都愿意喺神嘅家里面，同弟兄姊妹一齐敬拜侍奉神。有啲人话：我信咗耶稣，我重生得救，而且受咗洗，
我唔相信我必须要属于某间嘅教会先至可以上到天。

天堂。呢一番嘅说话系绝对正确嘅。我哋唔需要属于某间教会先至可以上到天堂，但系我哋却系会失去好多神宝贵嘅福气。其实好多人之所以唔翻教会，系因为唔愿意去同其他人分享，亦唔愿意去关心其他人。但是主曾经教导我们去同其他神家里的人一起去追求，一起去学习，一起去成长，一起彼此的勉励，一起忧患与共，一起被主来到去大大使用。我们如果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又不愿意翻教会，以为信了耶稣可以上天堂，这样就已经足够，这样他就失去了神所为他预备很多宝贵的福气。当我们回教会和其他弟兄姊妹一起相处的时候，其实这个是非常美好的时光，可以一起欢笑，一起流泪，一起为了某些人某些事来到去祷告，一起经历神的带领和作为，一起经历神垂听祷告的欢欣和喜悦，一起赞美歌颂神，一起侍奉神和敬拜神。这个是俗世所没办法找到的群体，神希望我们在当中可以得着支持和鼓励，可以有弟兄姊妹携手奔天路，这个是好得无比的事。一个真正渴想神的人会渴望和属神的人在一起。我们都不是完全人，我们都是有瑕疵的，有缺点的，我们都是软弱的。这个正正就是我们要在一起的原因，亦是神的恩典要临到我们的原因。神的恩典就是神无条件的大爱，乐意将好处赐给那些不完全的人。我们属神的人是神身子的一部分，我们同属于神，我们以爱相待，彼此扶持，彼此建立，彼此代祷，彼此安慰，彼此欢笑，和一起分担重担。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他建立了教会，让我们在地上有属灵的家。马太福音16章18节，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教会不是人的团体，乃是属神的群体，是由神掌管的。神是教会的元首，我们属神的人都听命于他。而教会是神在地上面的见证，让不信的世人透过教会而认识神，看见神的作为。教会发光，能够将人吸引到神的面前来。请问你对教会的睇法和态度是怎样的呢？有些人六日工作，到星期日好想在屋企休息，或者出外玩一玩，不想回教会。但是有些人却是急不及待的，期待着星期日的来临，因为可以回到去神的家敬拜神。请问你是属于哪一类呢？好，第五个渴想神的人的特征，就是渴望和其他人分享所得着的。我们不能够独享，乃是要和人分享。诗篇107篇2节那里这么讲，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就是蒙救赎的人能够和其他人分享神的好处。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那里这么讲，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从耶稣那里领受了一个极之伟大的使命，就是要去到普天之下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要出去向人宣扬福音，将我们所信的和其他人分享。我们不能够闭口不言，相反要把握机会去传扬耶稣基督。上面我们提到五个渴想神的人会有的特征和证明，
你可以指

0: 细嘅观察自己，睇一睇到底我哋有冇渴想神嘅心，我哋系唔系一个渴慕神嘅人？我哋喺神面前求圣灵监察，话俾我哋听而家嘅光景，好让我哋知道应该点样去做。如果是你渴望从今日开始做一个渴想神的人，你可以开始同神建立关系。方法好简单，首先是认识耶稣是你的救主，只有他可以赦免同埋洗净你的罪。第二，要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决心同耶稣基督建立亲密的关系，内心渴想神比渴想其他的一切更多。求神将我们的心灵提升，好让我们能够渴想祂。第三，就是投入在神的话语之中，积极去默想和钻研。我们读圣经不是为其他人而读，不是因为要预备教主日学而读，不是为了要传讲信息而读，或者要回答某某人的问题所以才读。我们读圣经是因为我们爱慕神的话，我们想透过圣经认识神，我们默想神的话，将神的话放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加上祷告，求神指教我们怎样将圣经的原则应用在日常生活里面，求神向我们的心讲说话，求神开启我们的心窍，叫我们认识祂更多和更深。我们读经的态度必须要正确，才能够得到圣经的好处。当我们存着谦卑受教的心去读神的话，圣灵一定会作工，神一定会改变我们的生命，藉着神的话来到去炼净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神的话会不断地指教我们，或者是指出我们的不是，又或者是给我们适切的安慰和鼓励，让我们逐渐地认识到原来神是我们生命之中的至宝，是值得我们将一生献给祂的。这样我们就会在神的面前俯伏认罪，信靠祂，接受祂的赦免，追求过圣洁的生活。神能够吸引我们更加亲近祂，更加和祂有紧密的联系，我们渴想祂的心就会油然而生，并且是与时并增的。就在这一刻，你可以作出你个人的决定，到底你愿不愿意好像现在这样不冷不热，好像温水一样呢？亦或你渴望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呢？如果你想保持现状，不想作出改变的话，你的人生将会继续的以自我为中心，结果你就失去了神很多的福气。神不是不再关心你，而是你将神拒诸门外，你忽略了神的苦心。圣经话，多给谁就向谁多取。但愿你都明白今日的信息之后，能够向神作出明智的回应。让我们一起的来到去祷告。神啊，感谢你对我们的大爱，你的美善，你的怜悯，你的仁爱和忍耐常常的临到我们，这一切都是我们不配得到的。今日我们奉你的名和权柄向你祈求，求你叫每一个听见今日信息的人心里面都能够产生对你的渴慕，求你叫他们不再逃避真理，亦不再漠视圣灵的呼唤，乃是积极的和你建立亲密的关系。奉主名求，阿们。
1: 你是不是全心全意的追求神呢？定义话你是对神采取漠视的态度呢？但愿我们在同神所建立的关系里面能够更进一步。

0: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1: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2: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方便。

感谢我哋嘅父神，因为佢将亲爱嘅儿子白白嘅赐俾我哋，藉着耶稣基督，我哋得到天上各样属灵嘅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嘅人，有儿女嘅名分。所以就让我哋而家嚟到颂赞神呢份荣耀嘅恩典、奇妙嘅爱，并且要一生嘅跟随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讲到中东局势，习近平说，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是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加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他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换局降温、止战促和作出贡献。翻嚟本港，为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同埋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同遮打道之间嘅皇后像广场花园嘅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喺2031年第二季完成。文件话，封闭嘅工地范围将会用作放置吊机同埋施工车辆，而为咗减低对交通嘅影响，出入口会设于遮打道。原本在那里涉及23条巴士线的巴士站将会向东移大约10米。为了给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是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

0: 等。副局长戴尚成话，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和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话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成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报告131宗疑似死亡个案和513宗疑似感染个案。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德国卫生部话，应美国方面请求，一个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会被送到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患者将会入住特殊隔离病房，和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一个美籍医生，工作期间感染病毒，另外6个曾经和这个医生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亦都会被送到德国。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7%。跟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1: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4: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吧。

0: 省广播啦。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对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普京就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表示，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与私人市场的报价相约。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

0: 月就能够回本。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完成审查60间机构，了解人工智能的应用情况，当中九成半机构在日常营运中使用人工智能，比去年升15个百分点。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反映本港应用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使用人工智能的机构当中，超过四成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这些机构全部都有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声明。有近三成机构会保留在人工智能系统中所收集的个人资料，较去年的审查下降大约一半。他形容这个是好的现象，反映机构合规意识提高，因为保留资料的风险会较不保留的高。他又说，有大约八成机构采取人在环中的方式，即是在人工智能决策过程中保留人的控制权，不会让人工智能所做所有的决定，以减少人工智能出错或者作出不当决定。为了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在2031年第二季完成。文件指出，封闭的工地范围将会用作放置吊机和施工车辆，而为了减低对交通的影响，出入口会设于遮打道，原本位于那里涉及23条巴士线的巴士站将会向东移大约10米。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我哋今日想倾一样嘢，
7: 两个人讲唔讲到呢？
6: 啊，讲到啊，
7: 够唔够大阵仗？
6: 大阵仗系咪系文字上有冇嘅咧？系咪净系广东话咧？
7: 大阵仗
6: 冇啊！
7: 广东话嗰个咩叫俗语多？
6: 我谂系俗语多啲嘅。喺啲福建话即系台语咧，好似话事情好大条啊！
7: 哦，系啊，
6: 系啊，系啊，大
7: 都系啲俗话嚟嘅，地方语嚟。
6: 我几中意大阵仗啊！
7: 系啊，几得意啊！
6: 几劲啊！
7: 系啊，
6: 系个势嚟，
7: 个意象好清楚吓，好似打仗嘅时候你要排阵噶嘛。咁我即刻谂起嗰啲咩拿破仑嗰啲四方阵啊，睇戏睇到咁，即
6: 系
7: 好多士兵啊。
6: 我就唔系，我就谂到有一啲明星啊，或者有啲政要啊。出巡嘅时候，
7: 哦系，
6: 佢嗰啲咁嘅保镖咧，冚唪着晒黑西装，咁然后个个有耳机，扮晒嘢咁样，
7: 黑超
6: 系啦，黑超，咁同埋要默默咁样喺度讲嘢，
7: 眼碌碌噶，仲要
6: 系啦，周围望，咁有啲仲好笑咧，就系佢仲要有一个咧，系同嗰个大阵仗嗰个人物咧，个大人物咧系背对背噶，
7: 系，
6: 即系佢要睇下后边有冇人喺佢后脑嗰度咧。系去袭击佢，
7: 唔系同埋好多便装嘅， 即係除咗依班我哋

0: 唔睇见佢黑西装啊、耳机之外，另外仲有一班便装，其实即系都系分布喺佢前前后后包住佢。
1: 嗰啲大阵仗只不过系吓我哋呢啲咁嘅平民，即系如果要去突袭佢嗰啲人咧，你嗰啲大阵仗嗰啲，我觉得好好笑啊！
0: 嗰啲唔使噶，嗰啲系嗰啲射击手远距。
1: 所以我就觉得咧，有阵时有啲大人物出巡咧，嗰、那个阵仗咧。其实是空城计来的，即他是要表示他是很重要，
0: 是
1: 其实是没什么人要袭击他，或者没什么人要想去突击他，或者会杀他的，
0: 他们预了可能有，好像每一次都要这样
1: 预，我觉得是一个摆阵的，即是一个大阵仗的阵势，姿态，还有是要压到你班人，是表示我的重要性。
0: 那你觉得明星呢，我有一个经验呢，不开名是哪个知名的明星呢，你知道我们在加拿大其实都不是很多大明星来的，咁当年呢有一个大嘅筹款项目呢，真係有一位天王级嘅歌星过嚟喎，咁位天王级嘅歌星呢，佢係咁我哋喺嗰个叫咩 rehearsal 啊，即係中文叫
1: 彩排
0: 係啦嘅时候呢，咁佢都出现彩排，咁好俾面㗎啦，都我觉得，因为嗰啲唔係咩香港红馆嗰啲大 show， 咁佢有彩排啦，然之后彩排完呢，即是他是有八个保镖，八个我数过的八个保镖是一个圈这样围着他，而是围着他很开的。
1: rehearsal 都要啊。
0: rehearsal 之后，总之他是离开个舞台，落了去离开舞台，是有任何我们的义工或者我们周围的人有机会碰到他，总之是氹氹圈一个圈，而那个圈是很大的。差唔多嗰个直径呢，可以系几
1: 尺，即系佢又有自己个空间，但又保护到佢。
0: 冇错，咁即系都几大阵仗啊！嗰阵时我觉得，
1: 我都觉得好扮嘢咯，因为我都接触过好多天王级嘅，因为嗰阵时我做唱片公司，我嗰间唱片公司都已经有几个天王喺度，但系我就觉得越天王嗰啲人呢，系越冇呢啲阵仗噶噃，
0: 越唔需要佢唔想，
1: 同埋有阵时就系睇嗰个情嗰、那个馆系点样，即系个彩排嘅地方。可能佢嚟到加拿大，佢唔系好熟悉，亦都系能够可能系主办当局系要话俾佢听咧，我哋好重视你嘅。可能围住佢嗰啲保镖唔系佢自己人嚟噶，系呢度俾表示话俾佢知咧，我哋好重视你，我哋有八个保镖围住你。
0: 咁但系如果我系当事人咧？如果我是那个好像你所讲的那个咁亲民的天王巨星呢，我就说不需要。
1: 有的，我见过很多个是这样的。但是这就可能就说呢不需要啊，我不需要这样啦。不紧要的，他们不会阻住你的，所以个圈咪越围越大咯。他说但是呢这里的人呢，即好像呢那个 Peggy 这样呢，他会冲埋嚟搵你签名的。
0: 即是会锡你一啖
1: 或者狼吻你
0: 的。现在真的那些观众都挺狼。
1: 是啊。咁所以可能佢就可能话咗佢听话，我哋呢度嗰啲歌迷呢好热情嘅，咁所以我哋点都好呢都要需要有一啲人保护你咁解啫。咁、
0: okay.
1: 我諗係可能即係主办当局要表示佢好保护得好好，佢保护嘅功夫做得好好囉。但我见到好多天王巨星其实几怕㗎。
0: 是啊，
1: 他不喜欢这样。譬如我们有时真的去到某些地方呢，是我们都要围几个阵，多数是两个保镖一左一右。然后跟着就保姆或者经理人呢就一前一后这样。咁有时那些天王巨星他都说唔紧要唔紧要，我埋去同他们握下手，同埋是收到他们那些要签名那些东西。咁我特别提一提啦，呢啲好嘢唔怕提啊，张学友。有几次就係佢係有保镖俾佢，佢要两个㗎啫。咁但係佢鍾意呢就係会停低，但啲保镖通常就係挡开嗰啲歌迷嘅。咁佢嘅做法就係好好㗎，就係我哋啲工作人员就辛苦啦。佢就会收齐，叫我哋收齐佢哋要签名嗰啲嘢。然后呢佢就上咗房之后呢，佢就慢慢逐个签。佢啲歌迷大概都知道晒佢呢个习惯㗎啦。咁然后呢就啲歌迷喺楼下
0: 等。
1: 咁佢签好晒之后呢，我哋嗰啲工作人员呢就会拎落去然后嗌名。 嗌名咪 Peggy 咁啊，Debra 咁样就攞翻佢嚟讲。
0: 哇！唔好有人不良起上嚟冒认咗第二个去攞咗，
1: 都得嘅，系啦系。但系我哋通常都认得佢哋嘅。咁佢呢个做法就好好，亦都唔会难为啲保镖、嗯，因为如果你喺嗰度签咧，就有好多人涌埋嚟啦。嗰啲本来冇咧，有摸件衫啊，或者签顶帽啊，或者咁样
0: 啊，系啦。
1: 咁你就会造成一个混乱嘅情况。

0: 咁佢通常就系一行嗰啲忠实影迷喺侧边咧，佢就话你同我收晒佢，咁嗰啲保镖又容易做嘛，我哋行埋去收啫嘛，收晒咧，咁佢就喺楼上，咁就签晒名，然后我哋就逐本逐本再排，系啊，所以我觉得有好多阵仗咧，系摆姿势嘅，
1: 系啊，同埋我觉得系真系，我都同意嘅，即系其实有时我见好多生活上嘅事情都系咧。有啲嘢係唔需要懶鋪張咁樣嘅，呢個鋪張意思即係懶張揚嚇、啊。你搞其實你個意思都係想人哋俾多啲注意力你，咁但係有時又覺得係咪過分咗咧？即係過咗位咧咁、啊、樣。
0: 你講結婚都好咧，哇！有啲人嗰啲婚禮嚇、
1: 啊，
0: 或者嗰啲飲宴嗰啲陣仗啊，有時我覺得。呢个系一个两个人嘅事，我自己觉得系阵仗喺婚礼嚟讲唔紧要。
1: 而家我
0: 系温馨最紧要。
1: 仲有一个趋势咧，可能而家啲家人即系分开几个地方啊，无论亚洲好、北美好、欧洲好，即系好多时啲亲戚朋友未必聚居喺一笪地方。我见而家嗰啲婚礼有时仲要搞几度噶。
0: 系啊，或者唔搞几度都好咧。都在个婚宴里面特别讲的，我们现在有温哥华来的，
1: 那这个一定了，
0: 是啊，香港来的这样。但我成日都觉得现在的婚礼的阵仗真的很厉害，
1: 嗯，
0: video 啦，在门口啦，有一本厚到不得了的相簿啦，那去到很多地方拍的啦，攀山涉水啦，我见过一些穿着婚纱在海浪里面添的都得，不过不知道是不是摄影技巧呢，
1: 可能是后期制作会不会啊，
0: 不知道，不是过有浪花浅到个面的、哦、我成日觉得我不知道呢，我觉得
1: 浸到脚都胀，
0: 同埋有时候那种情景你是觉得应该，除非你真是金童玉女到不得了，否则你是很普通的样貌，你仍然在海边啊、悬崖啊、月光底下，咁做到古灵精怪，咁仲要问我嗰啲爸爸妈妈问我，因为我哋而家已经系嗰个爸爸妈妈嗰啲级数嘅人 ，Auntie 级，靓唔靓？你睇下几靓？
1: 咁我哋礼貌上都要都要，
0: 同埋咧就要每个婚礼都要被逼储蓄喺嗰个入口嗰度，要睇下啲相簿。哎呀，我觉得好辛苦、啊。
1: 系啊，我都觉得即系，我都觉得要鼓吹一啲简单啲嘅结婚仪式。
0: 同埋我好唔中意婚礼嗰啲游戏，我觉得好低俗，
1: 系越嚟越低俗，
0: 好低俗，
1: 强迫我哋。
0: 我同你一齐笑，我同你一齐玩，
1: 我冇，我笑唔出噶、哦，
0: 我笑唔出噶，所以我有时提早离场噶。但系好唔俾面，对唔住，我就觉得我会有事，我唔中意噶，我唔中意。我自己嘅婚礼系咁样嘅，我都冇玩呢啲低俗游戏。但系我嘅婚礼系好简单，我冇摆酒。但系我喺婚礼里边，譬如话我啲同学啊，我啲朋友、同事可能要玩新娘啊，咁我系完咗成个婚礼，咁等啲老人家、auntie辈咧，佢中意留低欢迎。咁跟住佢哋可以離職，又唔好唔好意思唔俾面。咁佢哋離咗職之後咧，我哋大家就癲啦。
1: 嗯，
0: 啊，我哋影嗰啲相都好癲嘅，即係又倒樹衝啊，即係又揦開條婚紗啊，咁樣即係咁啊。
1: 但係你哋自己班年青人後期玩，
0: 我哋就後期玩嘅。嗰陣時候玩咧，就係甚至一啲唔熟嘅人咧，佢哋可以唔使嚟。
1: 係咯，即係
0: 我覺得應該
1: 晚餐之後係啊，我都贊成。
0: 我最近有個兒生女。佢喺英國結婚，佢哋就好到不得了啊！咁當然老人家即係我哋呢輩咧，有少少唔習慣，但係後來諗落係好嘅。佢哋係食晏嘅，即係全家大家係好似擺酒咁樣係食晏嘅。佢係娶一個西人嘅太太嘅，咁食晏咧就係雙方家長、家人、長輩咁一齊食晏。跟住咧，年輕人世界啦，佢哋晚黑嗰個結婚嘅 party 係同事。年轻人、教会的青年团契的人，他们玩到几癫，我们不理的。但是他欢迎我们出席的。但是他讲明呢，对不住啊 ，Auntie， 你来到的时候呢，我是不得闲招呼你的，那会好癫的咁样。我们后来大家决定都不去了，我们自己的老嘢自己吃一餐咁样。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会好玩。
1: 不过我又想起婚礼之前啊，我结婚嗰阵呢，唔好讲我个婚礼，我婚礼都系好简单嘅啫。咁但系咧，结婚之前咧，我哋嗰啲叫咩过大礼啊，中国人仲有。咁 其實我又覺得好得意嘅。

0: 我有一个谂法，就话我系挣扎嘅，即系究竟系要简简单单保留翻，即系将佢简化咗，保留翻呢种传统过大礼呢种传统啊，定系即系连过大礼都唔好搞啦咁。咁当时我哋两个家庭嘅老人家咧，就决定要做过大礼呢个仪式嘅。但系就将佢简化咗，但系简化得嚟都好多嘢噶嘛，
1: 好多。
0: 但系嗰啲嘢其实最后系冇，即系又唔可以话冇用，但嗰啲系冇用嘅。譬如一对椰子咁，你嗰对椰子即系我都唔知系抌咗定系咩啦。咁一条裤条裤咁，老公可以着嘅，即系好多呢啲咁样嘅意头嘅嘢啦。中国人所谓，有时我就睇，即系有时我自己喺度挣扎，就系话。我哋到咗呢个年纪，又识得欣赏一啲传统系要带落嚟嘅。但系去到一个地步，我又谂下，即系呢个使唔使搞到咁大阵仗吓？而最后嗰样嘢其实系冇乜用嘅，又可以简化咗。
1: 但我觉得
0: 几
1: 好
0: 喎、
1: 啊，可以简化咗，但我觉得又系几好玩件事。
0: 嗯，
1: 系啦，我觉得几好。即系曾经，即系如果容许嘅话，我有钱嘅话。即系整个桥亦都几好玩噶、
0: 哦，
1: 即系担嗰啲礼盒、嗰啲礼饼嗰啲嘢，即
0: 系
1: 用即系过大礼系有台桥噶嘛，即系抬个担挑，
0: 担挑嗰啲礼饼，
1: 全部啲礼饼噶嘛，咁、我觉得几过瘾。
0: 如果喺香港真系做得正宗嗰啲饼家咧，即系专做礼饼啲饼家咧，真系有最古老嗰啲七盒靓、大大个
1: 好靓噶，
0: 角色嘅礼饼
1: 盒首饰噶。
0: 系好多嘢嘅，配晒嘅，
1: 系咯。即系我觉得有嗰个样嘢，当然就摩登咗佢少少啦。系几好嘅。即系我成日觉得婚礼里边咧，唔系个阵仗大阵仗紧要，
0: 系
1: 而系留下嗰个回忆。
0: 嗯，
1: 即系譬如嗰对椰子，如果留翻喺度咧，几个人虽然发晒毛啊，或者点样变晒啊咁吓，但系可以即系同佢立咗佢。
0: 有时唔识咁谂嘅，
1: 系啊。但其实系几过瘾一样嘢，系咯，即系我所以嗰个阵仗，如果系要 show off，
0: 嗯，
1: 就我觉得系唔值得。
0: 但系大部分都系 show off 嘅，而家搞到啲细路仔咧，如果我哋有睇香港好似未流行，但系北美已经好流行咧，就系十六岁嘅女仔咧，佢哋有一个十六岁嘅
1: 成人礼啊，即系。
0: 其实美其名是成人礼啦，其实就搞到是一啲即系好世俗化嘅大 party 咯。咁而系电视台咧，亦都搞呢啲咁样嘅 reality show 咧，即系灌输咗一啲嘅意识俾啲人。譬如话搞到要一定即系好多排场啊。譬如如果唔系就好似父母唔重视你呢个十六岁嘅生日咁，又要租嗰啲
1: 个个同学都有
0: 嗰啲好大好长嗰啲limo 啦，系咪？然之后又要咩送咩重贵重嘅饰物啦，又要同你喺一个好大嘅宴会厅摆好多围酒、招呼你嘅朋友，即系去到一种太过世俗化，即系搞到你个十六岁生日好大阵仗。但系其实呢个成人礼系有佢个意义噶嘛，
1: 系啦，
0: 可以系一家人或者
1: 好
0: 温馨嘅，
1: 系啦，好朋友够噶啦，我都觉得系。再生子说话。
2: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无奈没有根的我在追追至今，仍没找得一点意义，泪在心中强忍。
1: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不过今日嘅我已经唔系昨日嘅我，昨日我所缺少嘅可能就系今日呢种新嘅把握，一种可以完全交托、无需牵挂忧虑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6:27-31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喺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嘅命令，就系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监视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

0: 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色图画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

0: 为我燃点。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2: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当时他正是面对着国破家亡，而身边他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甚至有些人以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在一个时候，神叫耶利米去见一个图像，他见到图像手中的泥土不断地被转动，而图像就用自己的双手不离不弃地去陶造这一块的泥土，让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器皿。

神要告诉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周围环境怎样改变，神的手都不会离开我们。就好像那个图像一样，神要透过不断的转动、拆毁和破碎，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精彩和灿烂。神没有放弃他，你都不要放弃。你看不看到图像的双手？就是这双手，他要紧紧地拥抱着你，他要叫你每一个挫折都成为生命里面的祝福。

0: 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的是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形容习近平是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中国的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形容彼此的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两国元首签署中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与普京其后在人民大会堂共同会见记者。根据行程，两国元首亦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表示，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与私人市场的报价相约。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为了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在2031年第二季完成。文件指出，封闭的工地范围将会用作放置吊机和施工车辆，而为了减低对

0: 交通的影响，出入口会设于遮打道。原本位于那里涉及23条巴士线的巴士站将会向东移大约10米。长洲太平清照汇景巡游将会在星期日举行。巡游典礼当日下午1:30在长洲中兴街风水里举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将会为巡游典礼主礼。巡游队伍下午2:00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大约在下午4:45返抵北帝庙游乐场。活动由香港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主办，并由多个政府部门提供协助。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5: 好，今日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6: 啊，阿狗。
5: 中文是《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5: OK，anyway，
6: 咁好阿狗，喂咁
5: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5: 奥斯卡嘅最佳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5: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5: 唔系唔提名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5: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5: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5: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5: 即系
6: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Will Hunting、
5: Matt Damon、
6: Matt Damon 攞住咁都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嗰阵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5: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唔系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6: 系咩？
5: 系
6: 唔系？我自己觉得
5: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6: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得佢唔系好多出。
5: 冇，佢之前有加出啫嘛。摊都系啊，
6: 特摊系啊，
5: 咁咪咯。
6: 但系呢出好啲，
5: 我中意摊好多。唔系我对摊我都会中意。
6: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5: 对摊我都会。
6: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80啊嘛。80年代
5: 嗰時啦，八零啊，
6: 80幾年代。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80年代。
5: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6: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5: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啊，唔係呢個 sorry，

0: 我有睇到佢吹蜡俾睇嘅。
1: 系个吹蜡，
0: 我因
1: 为
0: 我
1: 先，
0: 我唔系死啊！我冇，唔系唔系 ，actually no actually 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佢吹蜡。
1: 嗯，
0: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1: 系
0: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咁样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1: 嗯。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0: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0: 吓，
1: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1: 哦，嗰啲
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嘅，即
1: 系
0: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唔記得咗，我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0: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1: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樣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0: 對咁系你讲，
1: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唔知点解嘅。你记唔记得？
0: 我唔记得，我
1: 奥斯卡嘅时候颁奖礼，
0: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1: 佢有讲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1: 睇
0: 一早
1: 睇
0: 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
1: 人
0: 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這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這个唔知啊。呢、這个系咪真系咁面？
1: 你
0: 点？
1: 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
0: 系
1: 咁，你都冇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我
0: 即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开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是、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1: 系啊系啊，
0: 哇，同佢系完全差唔多一模一样。
1: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真系，
0: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当然
0: 差唔多，
1: 当然啦。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

0: 你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
1: 咁
0: 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
1: 唔系
0: 但
1: 说
0: 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我觉得。
1: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0: 系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系我觉得啊，你讲埋先，sorry。
1: 因为喂，呢、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未，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犧牲一啲人士，而到而令而好聽過，即係公開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時候，係好聽過，因為以一個拍戲而救唔到一個人質呢種方法咁貽笑大方啊！你明我講咩啊？
1: 明，因為佢哋
0: 即係佢情願犧牲嗰啲人質啊！
1: 自己都唔覺得係 buy 呢個 idea 噶嘛？
0: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系情愿牺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佢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样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
1: 你
0: 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那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有救开人噶嘛，所以佢争乜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
0: 系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翻到自己
1: 咩啊？
0: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當然啦，
1: 唔
0: 係
1: 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咪啊？
1: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係，咁我覺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1: 即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觉得个赛果系好 make sense 嘅，点解呢？因为佢真系要做系最佳导演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系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那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话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但
1: 系拉登啊嘛，
0: 但出戏唔得就
1: 系
0: 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啊，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 業內肯定有啲人好

0: 中意噶嘛。
1: 係。
0: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嘅，但
1: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喎、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0: 唔？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嗯，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時咧，佢個阿高。yourself 嗰、那个咧，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大到出气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那个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0: 因为嗰几个人都
1: 我唔讲得出嚟啦，
0: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1: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咯呢样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是李耀祖，
3: 我是 Russell，
2: 不是
3: 电影，
2: 唔记得咗近时咯，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K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KM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7: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8: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以。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5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形容习近平是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中国的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形容彼此的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两国元首签署中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及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与普京其后在人民大会堂共同会见记者。根据行程，两国元首亦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表示，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与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长洲太平清照汇景巡游将会在星期日举行。巡游典礼当日下午1:30在长洲中兴街风水里举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将会为巡游典礼主礼。巡游队伍下午2点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大约在下午4:45返抵北帝庙游乐场。活动由香港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主办，并由多个政府部门提供协助。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

0: 炎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事。

0: 大家好，我是 Yuki。
1: 你好，我是刘乐儿。
2: Hello， 我是 Shirley。
3: 我是 Debra。
0: 哇，刚才真的吓死，在个车上呢、我看到前面突然间有个人冲出来，但是又但是车又即是很畅顺、当然有，所以呢都不知道停好啊停好停呢、就后面怕后面撞过来、不停呢我怕撞到他。咁啊，終於好彩佢又即係衝出嚟之際，佢又褪一褪，窒一窒，咁所以我又即係 pass 過咗呢個意外。
1: 其實車咧係咪真係一個令到我哋好驚嘅一樣嘢？
3: 其實係啊，我對揸車咧初初一路嚟嘅都有一個恐懼，因為我只覺得揸車係冇得控制，你自己幾小心都好咧，你控制唔到對方，我驚係人哋撞埋你，好似話 J-Watt 有人個飆出個馬路。呢樣你幾小心都好咧，都係冇用嘅。
0: 所以我阿媽成日都話咧，即係。揸车最紧要小心啦，但系当然唔系你小心就一定好安全，因为交通意外唔系因为你问题，可能系人哋问题，咁所以人哋都要小心先得。所以而家我觉得时下咧，即系由我谂我揸车起码都十几年，但系我谂而家揸车系越嚟越危险。
1: 呢度带嚟另一个话题就话，其实好多时我哋都好惊噶嗱。我记得咧有一次我睇911嗰啲，啱啱最近又睇紧嗰啲回顾咧，睇911嗰啲飞机撞落去嗰个 building 度嘅时候咧。哇！嗰種嘅恐懼心咧，直情個心裏面震出嚟。
0: 但係而家仲記唔記得搭飛機咁咧？
1: 都搭過好多次啦。自從九一之後，因為我嗰陣時啱啱喺香港，我唔飛翻嚟，咁點算咧？但係有一樣嘢就係真係驚。嗱，九一睇完之後咧，我記得我睇911嗰段嘅時候咧，我就啱啱睇完一個 show， 夜晚黑行出嚟，我話：咦？你知香港咧嗰啲街咧，啲人賣報紙嘅人都有電視嘅噃。咁佢哋喺度睇講曬粗口，咁跟住咧我就埋去睇，我話：哇！呢套戲好精彩喎、叔咁啊！咁咧佢跟住咧就望下我，就唔繼續講粗口啦。咁佢咧就話：唔係啊，係真嘅。我話真邊度真嚟㗎？呢個真係美國喎、哇！我聽佢哋講完之後咧，我自己上翻去樓啦。咁我就發覺個心裏面就驚啦，因為點解過兩日我要搭翻飛機翻嚟加拿大，上唔上機咧？去唔去咧？走唔走咧？会唔会佢仲继续系咁咧？你估你当时如果嗰个系你，你会点谂啊？
0: 当时如果我喺个飞机度会点咧？但我都唔到我控制噶啦。
3: 我又反而唔惊喎，我系觉得我惊乜嘢咧？就系、撞咗埋去楼上楼下嗰啲
1: 跌落呢度啊？
3: 唔系，即系楼上楼下，我觉得又未死得喺嗰个等待啊。所以我有时候我发觉，譬如话。飞机失事我反而唔惊，因为我觉得嘣一声咧，我已经冇咗，我系好怕等紧嗰刻，我觉得惊所有嘅恐惧咧。你阿妈嗰阵时好多人后来先讲出嚟，当时唔敢人讲嘅话，佢哋去到嗰、那个世贸嗰度咧，系 blip 啲人跳楼噶、跳落嚟、我觉得嗰啲先至惊啊，系你净系热到一个焗炉咁样，你又冇路可以走，你行楼梯冚唪唥塞住晒，可能楼梯又封晒嘅，继续喺度烧紧火。
0: 即系谂紧系点样死法最舒服？
3: 系啦，我最惊咧就系话嗰啲人用手提电话打出去同屋企人告别。嗰、那个系我觉得我就过唔到，我都会其中一个咧系会跳出去，系咪我都希望能够，我唔想

0: 死啊，或者我唔想惊死。
1: 人生会唔会就系因为有呢啲恐惧，有呢啲咁嘅 phobia， 我哋就唔再继续去做我哋日常嘅生活啫？
0: 我真係會快快脆脆結束我生命，我因為我諗過咧，譬如打仗，我同啲老人家講翻係二次世界大戰咧，我成日都話，如果係我唔會走日本仔，佢哋好興講嘅叫走日本仔，我唔會走嘅，我唔會走爛嘅，我會咧知道佢嘅炸彈遇落喺灣仔，我就跑去灣仔，唔該落喺我度，我想結束呢種恐懼嘅生涯，我會
2: 結束唔到，你頂唔住個炸彈噶嘛？
1: 咁唔係啊，佢咪死咯？
0: 死咗咯？
2: 係啊，
1: 我就要佢唔怕死啊！
0: 我係。我唔怕死嗰刻，我系怕要逃难，逃难
1: 唔知几时会死，
0: 唔知几时，我好惊嗰种感觉。但系咧，啲老人家会同我讲，佢话好奇怪，你到嗰时候咧，你好求，你好想求生噶。
1: 系嗱，我又记得咧，有一次咧，我同我仔倾偈嘅时候咧，我哋就讲开，因为好多朋友喺时候患癌症啊，我哋就讲话究竟即系你患癌症，我患癌症，我哋患癌症嗰时，我哋应该点睇啊？点样做啊？咁样样。咁我仔咧就话：阿妈，如果真系即系佢自己嘅，佢话如果我真系患癌症嘅时候咧，我情愿你俾我玩埋呢几日，或者玩埋呢一个月，我就算啦。即系我到时咧就会好死得 decent。佢话咁唔知咧。当我先生有病嘅时候咧，我又唔系咁谂噶，我就好想快啲医好佢。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又有 cancer 嘅时候，佢有为 cancer 嘅时候，我又觉得哇，我会尽好好。即係祈禱啦，求神俾佢一個好醫生啦，等佢割咗之後就冇事啦。咁點知後尾打咗一對好令我驚恐嘅嘢㗎？
0: 即係我覺得我親人咧，我就唔會恐懼，我就會盡力醫佢。但係如果係我啊，我知道我係唔係都死啦，遲啲死早啲死，我不如而家快啲死咗啦。
1: 唔係喎，我又咁問我先生，我就即係嗰陣時佢都我就問佢：咁你當時想唔想死呢？因為有一段時間佢真係離流嘅時候咧，咁我就問佢：你究竟即之後咧？梗係佢而家仲喺度啦。咁我就問佢：究竟嗰段時間你想唔想死啊？因為佢知道咧，所有嘅牧師嚟為曬佢祈禱啊，即係差唔多祝福啦，拜拜啦，唔該咁。咁佢話其實喺嗰刻裏面咧，佢心裏面有一個好平安嘅感覺。佢話、其實咧，你哋個個認為我死啫，我仲喺度。佢自己話：我仲喺度祈禱，求神睇我仔結婚。咁我點死得啫？
0: 因為有仔女咧，係咪咧？我覺得完全唔同。
1: 因為佢唔擔憂我，佢係知道我再嫁嘅。
0: 你真係衰啦！唔係佢知道你一定有人搶住要啲。
2: 但我唯一我生命上面我又冇乜呢啲嘢，我真係冇擔心過。我唯一我係驚咧，即係我對我嚟講恐懼，我係驚魚。
1: 哦，
2: 即係唔係撞魚嗰啲魚？
1: 我知，即係唔好意思俾人踩到啊！
2: 嗱，點解我咁講咧？因為我好細個咧，我記得我阿叔咧屋企咧就裝修。咁我咧做咩又摆晒嗰啲 cutter 啊、啲戒刀啊、电线啊咁。
1: 哇！你表演乜嘢准备？
2: 咁我跟住咧，我就喺度玩啊，喺度，即系喺度切电线，好似人哋喺度人哋切猪肉咁样，剁剁剁剁剁剁剁剁咁样啦，系好过瘾嘅。见到即系四五岁啊嗰阵时，咁我阿妈已经讲啦，话嗱，你一阵间整损咗手啊，你流血，你唔好喺度喊啊。总之佢唔讲嗰句，又只可以讲句，就一定中硬啦。咁啊，东柱又流，真系切咗，而家仲有成条疤痕喺度。咁啊，切咗成即系。嗰忽肉咧就吊住，咁啊流咗好多血，咁啊真系唔啱喎。咁啊谂下，死啦！流到咁多血，实有人见到，即系嗰刻就谂下点样俾人见唔到，而我可以包住佢咧咁。跟住啊，醒目走去开个水喉，系咁冲过去冇血咧咁样，咁就冇事啦。咁突然间冲咗咁几分钟之后，我阿妈出嚟搵我，啊点解突然间静晒咧？佢见到我喺厕所度开住水喉要冲，我话做咩事？我话整损手咯，即系。我情愿我即系嗰阵时我冇咁嘅意识到咧，冲晒啲血走咧会死。
1: 你知唔知继续流真系会死噶？
2: 总之嗱，即系嗰阵时我就咁话死咧，我唔可以俾人即系唔可以俾我妈知道咁鬼瘀啊！唔即系佢开口又中啦咁喎。咁所以我到而家嗰时都系好多嘢都唔系惊，我系惊一啲嘢就系、人哋讲咗之后我做咗啊死啦，真系错咗啦，咁点咧？点样补咧？我反而我系惊呢啲嘢。
0: 怕鱼其实呢个对拍都系几得人惊噶，有啲嘢要顶硬上啊，又同埋有啲痛苦系即系无术，本来唔使你担嘅，阿妈一定最多取笑你几句啫，系咪咧都唔听。
2: 跟住咪俾佢闹多几句咁样。
0: 系咯，跟住佢就会同你包扎伤
1: 口。不过咁我阿妈冇闹噶，即系我哋衰咗啦，翻嚟咧佢真系冇乜点闹嘅，佢下次冇啦咁。咁我觉得咧呢个俾我做女嘅咧。又大胆啲咯，下次咪唔好咯，
0: 咁啊继续捉电线啦，
1: 下次唔好啦咁啊。不过嗱，讲起又讲，唔单止惊雨啊，有啲人咧系惊去开会啊，譬如我哋咧有啲嘅我公司做嘢啦，有啲人真系好怕去开会。

0: 嘅，好怕入嗰个会议室嘅。咁点咧？你唔好唔去㗎喎，因为
1: 你唔好问我啦，我一啲都唔怕，我都唔知几兴奋。
2: 我开头我读书嗰阵时候，我系好怕 presentation 噶，好惊噶，因为仲要第一次我记得 presentation 咧，仲要系即系嚟咗加拿大，英文又唔系太好啦，香港读惯书嗰啲，用中文学英文嘅，咁但系过到嚟咧就成班同学，咁啊三个人都好好喎，咁样咧就你知道佢又即系专系俾个 content 我讲，即系佢咧一个就讲 intro。咁咧，我咧就讲
1: 最重要嗰 part，
2: 系啦，最重要嗰 part 我讲。咁另外 conclusion 咧就另外一个讲，即系其实 intro 同 conclusion 咧都系讲几句嘅啫。但我可能讲咗成，我谂起码讲咗两个字定三个字。我净系一路讲我系阿卢震，跟住啲人喺度笑，我话咁你笑，其实你系笑我啲英文唔得啊，定系笑我讲得即系觉得系 funny 咧咁？咁自从嗰一次之后咧，就变咗我系克服咗呢样嘢，初开始就开始识得点样去。表現自己啊，即係用説話去表現自己，或者我點樣用我個短處，譬如話哦，我啲講得唔好啊，我咪再講得搞笑啲咯咁。等你覺得呢個係我 style 啊。
0: 嗱，其實咧，我又克服點樣喺人前咧，就係我中意做話劇。咁你代入咗喺裏邊嗰陣時，你個角色係乜嘢，你咪做乜嘢咯。咁你咪唔驚咯。咁習慣咗之後咧，咁你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嘢啦。咁但係咧，學你話齋嚟到喺公司 presentation 又唔同，你唔可以亂
2: 咁就唔可以講笑，
0: 又唔可以講笑咁啊。其實好難克服嘅。咁我哋好多 course 讀啦，咁佢教我哋第一樣嘢就係話，你當前面嗰啲人係咪死嘅？我話點得啊？嗰、那個係我老闆，點當得？
2: 佢仲死完之後，仲要擘大隻眼望住，
1: 佢仲要問你問題添，咁先慘啊！你唔當得佢死嘅？
0: 死喎！其實原來咧要去克服嘅話咧，真係，唉，我即係我講我最主要咧就係我都企好多肚先至夠夠膽行出去。行出去嘅時候咧，你知啦，如果你要用 PowerPoint 咧，佢梗係嗰陣時死你噶。
1: 係啊，點
0: 解咧？
1: 究竟都唔過，一係直俾嗱去過咗第五科嘅第六科，
0: 一係咧就唔知啲乜嘢走曬出嚟。咁學識點樣嚟到去應對咧？呢一個係好難，但係點講咧？換句話講，我老闆俾我一個好大嘅信心，佢真係好似我媽媽咁講一句話：，下次做好啲啦。咁冇鬧過。咁我覺得呢樣嘢對於一個人嚟講咧，那個自信心可以去建立。
1: 同埋呢度嘅西人好好嘅，譬如就算喺學校 presentation， 就算你嘅英文幾差都好咧，佢會到最尾嘅時候，佢都會講一句説話：，我哋而家唔係考語文，係睇你個組織能力。所以咧，因為呢一樣嘢咧，譬如我自己做呢行嘅時候，當然我唔係好怕同人哋講嘢啦。但系，因为我系躲喺个咪后边嘅。但系，如果你叫我成百人、成几百人听咧，我有啲惊噶，因为我唔对惯人。
0: 嗱，唔好咁讲，好好笑嘅啦。我哋一个好出色嘅男仔，咁样咧就真系好出色嘅，佢好快上到位啦。咁我哋咧就谂住咧系成组人，我哋都推荐佢出去咧，要做一个 presentation， 系 international 嘅，即系即刻上电视。喺我哋公司里面咧就播嘅。佢平时讲嘅系一啲都冇问题嘅，好高大英俊靓仔西人白种人 ，OK？ 点知佢上到之后佢话我唔记得咗今日讲咩，
1: 真系会惊噶，系啊，
0: 就咁咯。
3: 同意，惊系惊，好同意。我都有经历喺教会唱诗班咧，咁喺我记得第一次即系一定要。对住人噶嘛，好似由刘乐儿讲话，你会佢话望住当前面人死嘅，咁咧我就冇咁做，咁我就望住一个人嘅头壳顶，咁就
1: 唔好望佢眼，
3: 唔望佢只眼，跟住就唱啦，不停喺度唱，咁唱完之后咧，跟住我话我又过到一次啦，跟住因为系每一个礼拜日噶嘛，咁咧所以跟住有几次定。个弟兄话：不如你带一只歌啦。跟住我话唔好玩。我每一次企喺度，我啲手都震到傻咗。后面我摆喺手后面咧，我系每一次都系好惊，唔知点解。咁我唔知系咪因为啲人嘅问题，所以自己好惊。咁后屘到有一次有一个聚会咧，咁一个牧师咧，佢走埋嚟，佢话佢话你头先唱得好好、哦。跟住我话：诶，唱得好好。跟住咁之后就话：你努力啦，继续俾心机啦。咁跟住。即系我突然间佢俾我感觉到话，我话啊有啲鼓励，咁下次再出去咧就好啲，咁跟住就冇咁惊。咁我谂可能身边嘅人有俾你 encouragement 咧，咁可以你个人可能冇咁会咁惊咯。
0: 我记得第一次揸车，同我个嗰阵时系当时嘅当时嘅男朋友而家嘅丈夫，我想赶佢落车。
1: 所以佢哋咪话男朋友爸爸妈妈唔教得车嘅咯，因为佢实猛死你噶，系啊。
0: 咁原来咧身边嘅人系好紧要嘅，如果嗰人咧
3: 系
0: 嗱，咁啊倒翻转头到我教我仔揸车，
2: 一样都系咁样。
1: 得，你一定要俾师傅
2: 你落车。
1: 系啊，系啦、啊，
0: 佢已经
1: 最中意讲嘅嘢，早就唔教咗你啊，头先咪讲过咯。

0: 记得噶。
1: 唔系，我个仔好正嘅，佢话嗱，妈你唔好出声啊。你一系就眯埋眼，
2: 唔使又要我发声，又冇出声啦咁。冇
0: 出其实揸车咧，我最惊嗰一刻咧，就系冇个师傅喺你身边。你考到车牌啦，因为考车牌都有个考官喺侧边，系第一个人揸车落大雨或者落大雪，嗰、那个嗰一刻系最惊噶、嗯，最惊。但系你过咗咧，诶、哎，不过如是
2: 嘅。不过我记得我嗰阵时揸车嚟讲，我最惊我第一次撞车。
1: 哦。Okay.
2: 第一次撞到人，仲要系即系唔系撞到人、嗯、撞到一架车，
1: 是
2: 我系唔知点样 handle，
1: 冇错，
2: 即系所有譬如话嗰阵时学晒啲咩验疏班啊，学咗啲咩知含含冇晒嘅，跟住就企喺度，咁点啊？
0: 真添，我见过一啲人，
2: 乜都唔识攞，咁点样我系赔？点赔啊？我唔知道几钱、啊。
3: 我上次系冇人喺度揩到人架车，撞到人哋个车身凹晒，跟住四周人冇人噶，咁我落车，咁跟住后屘我。我男朋友嗰时系入咗间屋度未出嚟，跟住佢出嚟问我你做咩咁嘅样？佢见到我的样好唔妥，跟住我话头先撞褪出嚟撞到人哋架车咯，我话你睇下，跟住佢话哇凹晒嘅，因为系
0: 走落嚟，
3: 跟住嗰、那个时候有一种咁嘅心，
4: 有冇人知啫？
3: 有一个咁嘅心态想走。咁但係個心好唔舒服囉，係好跳得好快，同埋個人唔知即係 focus 唔到，咁樣後咪
4: 想暈真想暈
3: 嘅有啲咁嘅感覺。嗯，冇，我後咪冇咁做，後咪我就入咗間屋度啦，問嗰個人你知唔知我車邊個㗎，咁佢話可能我個 neighbor 嘅，咁跟住我就咁佢過隔離，佢話係我而家過去幫你問㗎喇喎，我、你過囉，咁我真係撞到佢嘅車嘛，咁入咗去之後叫咗佢出嚟，跟住嗰人睇到佢話哇你真係好人啊，你正常嘅，已经走咗
0: 啦。
3: 我话但系我过唔到自己咯。咁我撞到你架车。
4: 但系咧，我日日试过一次咁样发生。咁样之后咧，变咗我丈夫一褪车嘅时候咧，我哋两个就哇，好似真系唔知喺度睇乜咁睇落。
2: 系啊，冇人见到自己撞车。
4: 因为点解我哋嗰日系明明见唔到嗰架车噶嘛？日黑啦，可能。
3: 系啊。
4: 点解会撞到佢嘅咧？咁你知唔知嗰种之后嗰个惊恐啊？第二次再褪嘅时候咧、
3: 啊，你会好啊？
4: 你会好啊？同埋你直情系，有阵我老公都话，佢以前揸车好叻，可能唔知咩年纪大咗啦。佢话而家都搞我睇几次先咁。
0: 你撞亲人啫，佢都要累到佢咁。
3: 所以我而家就尽量都 back in， 唔好 front in 咯，即系泊车。咁咪我逼自己，
0: 刮翻人哋，
4: 系啊！我谂我连人前后左右架架都冇咗。
3: 我逼自己咯，因为想盡量，即係我呢個係我解決咗我上次嗰個問題，咁我就 back in 咁樣。咁頭先Cindy 你講話做嘢呢，咁啱啱我突然間諗起啱啱我工作啱啱轉咗四個月之前轉咗個 post 啦，咁我記得我老細就要佢擺咗我喺一個位度要 deal with 好多人，咁我話就死啦，我平時 deal with 個電腦咋嘛，我完全唔使同人傾偈，乜都唔使。咁嗰次佢話嗱，咁我開始呢你就要睇住曬所有啲 artist 啊，咁呢佢哋呢點樣你就要 take care 佢哋，有啲咩問題你就要處理啦，咁跟住有啲咩你就要 send 出 email 出嚟問佢哋喎，我話吓 send email， 咁我好驚啊，咁你頭先話出嚟講嘢啦，我話我就要 deal with email 啦，咁平時我 send email 就咁係嗰啲字眼要好小心啦，你
0: 係啊，
3: 我記得我上次打錯咗一個字，
2: 有人捉住編著，
3: 我老實話喂你做咩打錯字㗎，喂但係我話你 artist 啫，佢話但係都係你打錯字嘛，你要小心啲㗎嘛，咁係好驚啦，即係每一次當我要同佢哋所有人讲嘢嘅时候咧，我就喺度个人就喺度震啦，死啦死啦，点打咧点打咧，但我一定要讲，如果唔讲就会死，会分啲五分钟一定要搞掂咁。即系而家好啲，但系都仲有惊嘅，即系我有
0: 会。其实我觉得咧，恐惧呢一样嘢咧，其实系保护我哋噶。最怕嗰啲人系唔识惊，
4: 我都系咁。
0: 失错好多嘢噶，嗱，好似话 Shirley 讲话，第一次做到 supervisor 或者做到高级啲咁多，你识惊咧，你就会再。代表你会尽量做好。我最怕嗰啲人系唔识惊嗰啲人咧，系譬如话你话游水啊，怕乜嘢啊？有啲系懂乜声跳落去？哎呀，救命啊，救命！你仲怕？即系起码，但系个惊嘅程度唔会惊到见到水都呀呀叫啦。但系有一个恐惧嘅人咧。系起碼佢都知道自己個人生安全去到邊。
4: 其實咧有一個嘅心理醫生佢就講話，其實當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有某一啲嘢嘅恐懼嘅時候，你話最好嘅方法去面對係乜嘢嘢啦？
2: 正視佢咯。
4: 點樣正視啊？
0: 我覺得有啲唔需要㗎。
4: 嗯。
0: 你怕毛公仔，咁你唔需要揽住逼佢揽好多毛公仔噶。
3: 咁我怕老鼠咧，你觉得点啊？
0: 系啊，我觉得唔紧要噶。
2: 我如果你系，
4: 除非我咁得噶，我
0: 除非你，Shirley，除非你以后系要做灭鼠嗰啲人，咁你就一定要面对。

0: 但如果嗰样嘢同你唔需要必须做嘅时候，我觉得唔需要逼嗰个人
1: 一定去克服佢。反而咧，有啲嘢我哋一定要去克服嘅。譬如咧，我哋系好怕，好似你好怕你写 email 咁。咁你係你啲工作上係要咁樣寫嘅，你咪要
2: 我而家
1: 係
2: 學咯，
1: 去得到自己。
0: 同埋我教你一樣嘢，呢種咁樣嘅恐懼咧，尤其是即係做老細嘅恐懼咧，我最初做老闆嘅時候，即係做 supervisor 一路上去咧，都驚噶。但係你只要有一樣嘢就話，如果逢親有咩錯，你快啲自己認咗佢咧。
2: 哦，我有噶，好賴，
3: 即係自己補喎。
0: 你自己，
2: 我第一句就傻。
0: 係啦，你自己話係我。啊！你唔好罰其他人，係我對唔住，我而家即刻改。大家唔該，你會發覺咧，你認咗之後咧，全部人你嗰啲 staff 咧，有時會同你講話，係我唔係啊，同埋有時話係我啊，唔你唔好賴我老細，我都有份，我嗰度又冇做。咁大家就一齊好同心，就去改嗰樣嘢噶啦。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你一定唔使驚，你要你第一個起身孭咗佢咧。你好少你个背脊就唔会万箭穿心
1: 啊！有好多人咧嚟到新移民嘅时候咧，又好惊咧，就系嗰个新环境啊，各样嘅嘢。咁啊，点样
0: 呢样真系好得人惊啊？
1: 系咪啊？点样打破突破咧？点样突破呢个事
0: 呢？呢个就好似阿 Yuki
3: 我嗰阵时要面对系我同埋嗰阵时我系惊咧，就因为我喺学校一个人都话识唔到朋友。
0: 嗯，
3: 咁咧就即系我仲记得咧系。劈咗個三文治，我係喊住咁食個三文治。
1: 陰公，
3: 即係你有
0: 係好慘
3: 㗎，唔係因為我咧，我嗰陣時嘅心態就係、是、我又嚟到群翻班中國人，我咪又學唔到，即係入唔到主流社會咯，係咪？
0: 嗯，
3: 好啦，用但係最弊樣嘢，主流社會又唔俾我融入，咁我點算咧？我真係企咗喺度。咁嗰時真係覺得好慘，我乜事要嚟呢度咧？咁我爸媽俾咁多錢搞移民過嚟，即係好似而家到最頭，到最後就係覺得。哇，好似好辛酸咁樣，
0: 好想翻去啊！
3: 咁但係到最後都係，我諗唯一你都係要去翻中國人個堆先。你要習慣咗，你起碼有班朋友係同你一齊去過，因為其實咁好彩就係呢一班中國人，我識你一班都係啱啱移民過嚟，或者係新轉校過嚟，咁所以全部都係新嘅，咁所以我就變咗就。容易啲去面對咯，即係有人陪你一齊去面對咯，變咗就
1: 我又好彩啲，因為咧我咧就喺一嚟到第一個禮拜之後咧，我就開始要翻工。理得你識唔識英文又好，我當時做緊滿地海，你識唔識法文都好啦，我都要上，即係你明唔明啊？我都要去開工。咁有一個好處咧，就係啲人咧，你第一樣咧，朝頭早起身你就同佢講，即係翻到公司你同佢講 good morning， 跟住你笑一下。咁其實佢根本同你講好大堆嘢嘅，你唔緊要，咁你都係笑一下，咁你行開，咁咧。啲人因為人哋覺得你係接受佢，佢亦都接受你。從嗰陣時開始咧，因為我個環境冇你哋冇錯嘅中國人，我識嗰啲都係唔係，總之好多乜啲乜 culture 嘅。咁我發覺嗰種你自己係開咗開放先，咁你有一個友善嘅態度咧，人係好容易接受你咯。咁我覺得啊，原來笑一笑都好有用嘅噃。
0: 同埋你講得好啱，喺嗰個笑。即就算係好慘咧，譬如你嘅三文治，你應該微笑住食三文治。即係，但你當然會，
3: 係啊，嗰啲眼真係跌出嚟嘅，真係。
0: 我最初移民嗰時候啊，自己都自認自己都識英文噶嘛，我係一個電話都佢咕哩咕噜，我聽明。佢明明係講英文，但我唔知佢講乜英文，係聽唔明。原來係每個地方嗰啲英文係唔同。我去澳洲嘅時候又係啊，喺機場人哋叫我轉機啊，就要轉機。我係要個空中小姐落嚟叫我，我先知道原來轉機。澳洲英文我一句聽唔明，但後來你習慣咗嘅時候，你就得㗎啦。係要好微笑去面對一啲恐懼咯。
3: 我成日幻想緊咧，頭先講咁多問題都係因為人喺周圍，所以先至咁恐懼。如果呢個世界冇人，得翻我自己，
0: 仲驚。
3: 冇益，我有啲乜嘢
1: 我惊，
0: 因为你怕鱼，其实讲真，因为冇人鱼你啊嘛。
3: 冇人鱼我咪唔惊。
1: 但系唔系啊，我惊寂寞啦，我惊整紧只老鼠走出嚟陪我玩啦。
2: 唔系就系一样嘢，好多人要惊嘅。
0: 温室效应。
4: 我哋咧今日系第二日吓，我哋继续咧嚟到讲恐惧吓。我哋成日话有啲人咧就识胆包天啊，有啲咧就暗春咁样吓，咩、都怕餐死嘅，睇落就好可爱吓，咩、都怕餐死，闪闪烁烁咁，但系咧系咪好咧吓？咁、但系人生总有啲嘢要面对嘅，有啲人好怕结婚吓，咁啊结婚嗰日嚟啦咁样吓，咁咧即系 run away bride 吓、就系一啲逃婚嘅现象出现啦吓。咁佢咪永远呢都係损失咗呢件事情囉，係咪啊？我哋點樣可以嚟到去克服呢啲咁樣嘅恐惧呢？咁點解一个人会怕结婚嘅呢？係咪啊？咁当然有原因嘅，每一样嘢呢都有原因。原来恐惧嘅形成呢好有原因嘅。

0: 睇下啲细路哥唔怕火嘅，因为未烧过啊嘛，系咪？啲细路哥咧走路咧又唔怕车嘅，因为唔使睇嘅，咁因为佢都未知道危险啊嘛，系咪？开始怕嘅时候咧，一定系因为一啲嘅事情发生咧，系留下咗一种恐惧嘅阴影喺度啊。咁我哋话好多童年阴影啊，咁啊有啲又话解决唔到嘅吓，咁但系咧我自己觉得咧系。我哋呢长期嘅恐惧啊，或者一啲唔健康嘅恐惧呢啊，我哋係需要嚟到克服嘅。咁但係如果恐惧係令到你呢唔能够呢享受到一个健康愉快嘅人生呢，咁就好唔值得啦。好多事发生咗喺我哋嘅身上，特别係细个嘅时候又好啊，大个又好啊，咁就係呢唔懂得去处理呢，咁呢变咗我哋叫阴影囉。咁嘅恐惧嘅阴影呢，常常呢都係留喺我哋身边嘅。咁我諗下我自己怕乜嘢呢，都怕鬼嘅。咁好简单啦，因为呢细个呢鍾意睇嗰啲日本鬼片，跟住呢嗰啲无头怪客就突然间呢飞出嚟。咁你话得唔得人驚呀？你话细个睇喎，一个人呢冇个身体，得个头喺度飞下飞下喎，个面呢又流晒血喎。咁呢所以我成晚就瞓唔着啦，睇完嗰啲嘅鬼片之后啊。咁所以造成我又怕埋黑啦啊。所以有陣时哇咩男人呢，咁你都又怕鬼又怕黑嘅，真係咁细个㗎嘛，我讲緊细个，大哥其实有㗎啊。你唔好以为啲男仔呢唔怕鬼唔怕黑啊，因为讲个口又话唔怕，三间叫佢一起去行。行墓地呢坟墓呢，佢夜晚去佢又唔去，第一个缩埋一角又要带电筒又剩啊。咁我大家我可以话俾你听，我而家又唔怕鬼又唔怕黑啊。点解呢？好简单，原来呢当我明白到圣经嘅真理嘅时候，我对呢啲事有一个真正嘅了解，有个真相大白啦。咁你冇怕呢，明白咗呢啲问题呢，我就能够克服我啲心理嘅障碍。我唔知你怕乜嘢，但你怕之前就要问下自己，究竟真相系乜，真理系乜，乜嘢嘢你应该要怕，乜嘢嘢呢你唔应该去怕呢。当我克服咗呢啲嘅障碍嘅时候呢，我发觉哇，当我冇恐惧喺我嘅内心呢，我人生呢真系好快乐。耶稣讲咗一句说话，可以俾一啲咩凡事都杞人忧天嘅人嚟到一个好好嘅一个嘅劝勉，不要为明天忧虑啊！明天自有明天嘅忧虑，一天嘅难处咧，一天当就够了。原来咧，明天亦都自有明天要解决嘅办法。因为简单啲嚟讲，明天会系点咧？其实你都唔知，因为每一个人知道自己明天会发生咩嘢，系咪啊？你可以谂定，你亦都可以选择做咩嘢，但系明天唔系发生喺你手里，因为系未发生嘅事，好多嘢都唔知。股灾、地震、海啸，但系我哋唔系活在成日都会，明天有可能发生地震，明天都有可能股灾，明天有好多不如意事发生啊！呢一种咁样嘅状态里边咧，咁咧你就好唔快乐嘅人生。我哋有计划，有选择明天要做乜，但系咧唔系用杞人忧天、忧虑嘅方式嚟到去面对，咁你每一天咧都会活得好开心。就算今日有困难，佢话就系今日面对就够啦。今日解决咗，今日冇饭食，解决今日嘅事，令到今日有饭食，我哋就可以一觉瞓到天光。我希望你能够体会到上帝对我哋嘅爱啊，克服我哋嘅忧虑，克服我哋嘅恐惧。
1: 温室效应，有希望上电台。
2: 有信有望，
3: 有信
2: 有爱，
3: 有望
2: 有爱。
4: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5: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6: 清炒四季豆，
5: 绝无仅有嘅音乐节目。
6: 事业在唱歌，
5: 司徒老师不一样嘅辅导。
6: 方形西瓜。
5: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6: 再生子说话，
5: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0: 糖水。
1: 男人同女人嘅真心话，
0: 男人虚，女人堆。
1: 三十分钟纯音乐享受，
0: 歌声救地球，
1: 为你嘅人生打打气。
0: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0: 时事隔三声。
1: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0: 温室效应。
2: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6: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然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形容习近平是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中国的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形容彼此的关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乌兹别克经济增长强劲，乌兹别克总理亦啱啱访港，并成立商务中心，希望与本港加强合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当地央行代表曾经指出，希望通过香港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易。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香港与乌兹别克可以在国际仲裁方面，两地可以强强联手。有立法会议员关注燃油附加费上升对航空货运业造成影响。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航空燃油价格近日稍微回落，几间本地航空公司已经相应对货运燃油附加费作出两轮下调，反映现行机制具足够弹性，政府会继续密切关注情况。但陈美宝表示，航空燃料供应依然紧张，价格未必随整体国际燃油价的下调相适应。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受国际油价上升影响，非法燃油转注活动近月有明显增长，大部分在新界地区，海关已经加强执法。对于政府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场合管有另类吸烟产品，陈子达相信偷运入境情况可以得到改善。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去女人堆，
2: 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
6: 茫茫茫全忘掉，浑浑噩噩难分对与错，看不清楚又。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喺一个拍卖会里边，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嘅小提琴，可惜松脱嘅琴弦同埋残破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嘅兴趣。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站起来

行到台前，佢攞起嗰个小提琴，擦去上面嘅灰尘，重新去调校嗰啲琴弦，然后漫不经意咁样弹奏起嚟，美妙嘅琴音叫人对呢个小提琴刮目相看。原来这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这个琴呢也都是他的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的热闹，投标的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价也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的背后，有人却是默默的低头，静静的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做物主的修补和调校。

生命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让我再一次经历生命的再生。

0: 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1: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表示，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然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形容习近平是珍贵的朋友，并且引用中国的言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去形容彼此的关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乌兹别克经济增长强劲，乌兹别克总理亦都刚刚访港，并且成立商务中心，希望同本港加强合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当地央行代表曾经指出，希望透过香港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易。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话，香港与乌兹别克可以在国际仲裁方面强强联手。为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于2031年第二季完成。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尧表示，新建行人隧道为市民带来方便，而地底工程亦都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他认同封闭时间太长，希望发展商可以研究是否仍然有压缩的空间。有立法会议员关注燃油附加费上升对航空货运业造成影响，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航空燃油价格近日稍微回落，几间本地航空公司已经相应对货运燃油附加费作出两轮下调，反映现行机制具有足够弹性，政府会继续密切关注情况。但陈美宝指出，航空燃油供应依然紧张，价格未必随国际燃料燃油价格的，是价格未必随整体国际燃料燃油价格下调相适应。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晚间骤雨逐渐增多。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指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湿度系8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GAM 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

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十六章十八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有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二十一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

0: 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哇，放咗工梗係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6: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俄要

0: 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协助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意同中方共同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和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表示，国际秩序已经是大趋势，中俄作为对全球治理格局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维护稳定的双边架构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性。杨成接受本台访问时又认为，美俄领导人相继访华，客观上形成围绕中东问题的间接三方对话，有助推动地区形势向稳定态势转向，而大国领导人密集访华，表明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问题中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枢纽，战略地位与影响力显著提升，国家已经进入世界舞台，在解决全球性挑战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北京，商务部表示，经过磋商，中美双方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及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又指中美农产品贸易是双边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供需互补的共赢合作。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元首会晤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及人工智能磋商机制。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受国际油价上升影响，非法燃油转注活动近月有明显增长，大部分在新界地区，海关已经加强执法。对于政府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场合管有另类吸烟产品，陈子达相信偷运入境情况可以得到改善。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广东西部和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0点。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 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3级，能见到1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到26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 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

0: 大气象局提供。
1: 大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4: 男人类，女人类。
3: 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5: 我哋今日想傾一樣嘢，
6: 兩個人講唔講到呢？
5: 啊，講到啊，
6: 夠唔夠大陣仗？
5: 大陣仗係咪係文字上有冇嘅咧？係咪淨係廣東話咧？
6: 大陣仗
5: 冇啊！
6: 廣東話嗰個咩叫俗語多？
5: 我諗係俗語多啲嘅。喺福建話即係台語咧，好似話事情好大條啊！
6: 哦，系啊，
5: 系啊，系啊，大
6: 都系啲俗话嚟嘅地方语嚟。
5: 我几中意大阵仗啊！
6: 系啊，几得意啊！
5: 吓，几劲啊！
6: 系啊，
5: 系个势嚟，
6: 个意象好清楚啊！好似打仗嘅时候你要排阵噶嘛。咁我即刻谂起嗰啲咩拿破仑嗰啲四方阵啊，睇戏睇到咁，真系好多士兵啊。
5: 我就唔系，我就系谂到有一啲明星啊，或者有啲政要啊。出巡嘅时候，
6: 哦系，
5: 佢嗰啲咁嘅保镖咧，冚唪着晒黑西装，咁然后个个有耳机，扮晒嘢咁样，
6: 黑超
5: 系啦，黑超，咁同埋要默默咁样喺度讲嘢，
6: 眼碌碌嘅，仲要
5: 系啦，周围望，咁有啲仲好笑咧，就系佢仲要有一个咧，系同嗰个大阵仗嗰个人物咧，个大人物咧系背对背嘅，
6: 系，
5: 即系佢要睇下后边有冇人喺佢后脑嗰度咧，系去袭击佢，
6: 唔系，同埋好多便装嘅。即系除咗依班我哋明睇见佢黑西装啊、耳机之外，另外仲有一班便装，其实即系都系分布喺佢前前后后包住佢。
5: 嗰啲大阵仗只不过系吓我哋呢啲咁嘅平民，即系如果要去突袭佢嗰啲人咧，你嗰啲大阵仗嗰啲，我觉得好好笑啊！
6: 嗰啲唔使噶，嗰啲系嗰啲射击手远距。
5: 所以我就觉得咧，有阵时有啲大人物出巡咧，嗰个阵仗咧。其实是空城计嚟嘅，即系佢系要表示佢系好重要，
6: 系
5: 其实系冇乜人要袭击佢，或者冇乜人要想去突击佢，或者会杀佢嘅。
6: 佢哋预咗可能有，好似每一次都要咁样
5: 预。我觉得系一个摆阵嘅啫，即系一个大阵仗嘅
6: 姿态嚟嘅，
5: 姿态同埋系要压到你班人，系表示我嘅重要性。
6: 咁你觉得明星咧？嗱，我有一个经验咧，唔开名系边个知名嘅明星咧？咁你知我哋喺加拿大其实都唔系好多大明星嚟嘅。咁当年咧，有一个大嘅筹款项目咧，真系有一位天王级嘅歌星过嚟。咁呢位天王级嘅歌星咧，佢系咁我哋喺嗰个叫咩 rehearsal 啊，即系中文叫
5: 彩排
6: 系啦嘅时候咧，咁佢都出现彩排，咁好俾面噶啦，都我觉得，因为嗰啲唔系咩香港红馆嗰啲大 show。咁佢有彩排啦，然之后彩排完呢，即係佢係有八个保镖，八个我数过嘅八个保镖係一个圈咁围住佢，而係围得好开嘅。
5: 都要啊
6: ,rehearsal 之后，总之佢係离开个舞台落咗去，离开舞台係有任何我哋嘅义工或者我哋周围嘅人有机会碰到佢，总之係氹氹圈一个圈，而嗰个圈係好大嘅。差唔多嗰個直徑咧，可以係幾
5: 尺，即係佢又有自己嘅空間，但又保護到佢。
6: 冇錯，咁即係都幾大陣仗啊！嗰陣時我覺得，
5: 我都覺得好扮嘢咯，因為我都接觸過好多天王級嘅，因為舊時我做唱片公司，我間唱片公司都已經有幾個天王喺度，但係我就覺得越天王嗰啲人咧。是越冇呢啲陣仗嘅噃，
6: 越唔需要佢唔想，
5: 同埋有陣時就係睇嗰個情嗰、那個館係點樣，即係個彩排嘅地方。可能佢嚟到加拿大，佢唔係好熟悉，亦都係能夠可能係主辦當局係要話俾佢聽咧，我哋好重視你嘅。可能圍住佢嗰啲保鏢唔係佢自己人嚟噶，係呢度俾表示話俾佢知咧。我哋好重视你，我哋有八个保镖围住你。
6: 咁但系如果我系当事人咧，如果我系嗰个好

0: 似你所讲嗰个咁亲民嘅天王巨星咧，我就话啊唔需要，
1: 有噶，我见过好多个系咁样噶，咁但系呢度可能就话咧，唔需要啊。我唔需要咁样啦，唔紧要㗎，佢哋唔会阻住你㗎，所以个圈咪越围越大囉。佢话但係呢度啲人呢，即係好似呢嗰个 Peggy 咁样呢，佢会冲埋嚟搵你签名㗎，
0: 即係会锡你一啖
1: 或者狼吻你㗎。
0: 而家真係嗰啲观众都几狼。
1: 係啊，咁所以可能佢就可能话咗佢听话，我哋呢度嗰啲歌迷呢好热情㗎，咁所以我哋点都好呢，都要需要有一啲人保护你咁解啫。咁、我諗係可能即係主办当局要表示佢好保护得好好，佢保护嘅功夫做得好好咯。但系我见到好多天王巨星其实几怕噶，
0: 系啊，
1: 佢唔中意咁样。譬如我哋有时真系去到某啲地方咧，系我哋都要围几个阵，譬如多数系两个保镖、一左一右，咁然后跟住就保姆啊或者经理人咧就一前一后咁样。咁有时嗰啲天王巨星佢都话唔紧要唔紧要，我埋去同佢哋握下手。同埋係收到佢哋嗰啲要簽名嗰啲嘢，咁我特別提一提啦，呢啲好嘢唔怕提啊。張學友，有幾次就係佢係有保鏢俾佢，佢要兩個嘅啫，咁但係佢鍾意呢就係、會停低，但係啲保鏢通常就係擋開嗰啲歌迷嘅，咁佢嘅做法就係好好嘅，就係我哋啲工作人員就辛苦啦，佢就會收齊，叫我哋收齊佢哋要簽名嗰啲嘢，然後呢佢就上咗房之後呢，佢就慢慢逐個簽，佢啲歌迷大概都知道曬佢呢個習慣㗎喇。咁然後呢就啲歌迷喺樓下
0: 等
1: 等，咁佢簽好曬之後呢，我哋嗰啲工作人員呢就會拎落去，然後嗌名嗌名咪 Peggy 咁啊，Debra 咁樣就攞返佢，
0: 唔好有人不良起上嚟冒認咗第二個去攞咗，
1: 都得嘅，係啦，但係我哋通常都認得佢哋嘅。咁佢呢個做法就好好，亦都唔會難為啲保鏢，因為如果你喺嗰度簽呢就有好多人湧埋嚟啦，嗰啲本來冇呢有摸件衫啊或者簽頂帽啊或者咁樣
0: 啊，
1: 咁你就會造成一個混亂嘅情況。咁佢通常就係一行嗰啲忠實影迷喺側邊呢，佢就話你同我收曬佢，咁嗰啲保鏢又容易做嘛，我哋行埋去收咋嘛，收曬呢咁佢就喺樓上，咁就簽曬名，然後我哋就逐本逐本再排，係啊，所以我覺得有好多陣仗咧，係擺姿勢
0: 嘅，係啊，同埋我覺得係真係我都同意嘅，即係其實有時我見好多生活上嘅事情都係啦，有啲嘢係唔需要懶鋪張咁樣嘅，呢、個鋪張意思即係懶張揚。你搞，其實你個意思都係想人哋俾多啲注意力你，咁但係有時又覺得係咪過分咗呢？即係過咗位呢？
1: 譬如你講結婚都好呢，哇，有啲人嗰啲婚禮呀、或者嗰啲飲宴嗰啲陣仗呀、有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兩個人嘅事，我自己覺得係陣仗喺婚禮嚟講唔緊要。
0: 而家我
1: 係温馨最緊要。
0: 仲有一個趨勢呢，可能而家啲家人即係分開幾個地方啊，無論亞洲好、北美好、歐洲好，即係好多時啲親戚朋友未必聚居喺一笪地方。我見而家嗰啲婚禮有時仲要搞幾度㗎喎。
1: 係啊，或者唔搞幾度都好呢，都喺個婚宴裏面特別講㗎。我哋而家有溫哥華嚟嘅，
0: 咁呢個一定啦。
1: 係啊，香港嚟嘅咁樣。但我成日都覺得而家啲婚禮啲陣仗真係好勁。video 啦，喺門口啦，有一本厚到不得了嘅相簿啦。咁去到好多地方影㗎啦，攀山涉水啦。我見過一啲著曬婚紗喺啲海浪裏面添㗎喎，都得。不過唔知係咪攝影技巧呢，
0: 可能是後期製作會不會啊？
1: 不知道，不是過有浪花淺到個面的、我成日覺得我不知道呢，我覺得
0: 哇浸到腳都漲
1: 了。同埋有時候那種情景你是覺得應該，除非你真的金童玉女到不得了，否則你是很普通的樣貌，你仍然在海邊啊、懸崖啊、月光底下剛做到古靈精怪，咁仲要問我嗰啲爸爸媽媽問我，因為我哋而家已經係嗰個爸爸媽媽嗰啲級數嘅人 ，anti 級靚唔靚？你睇下幾靚？
0: 咁我哋禮貌上都要都要，
1: 同埋咧就要每個婚禮都要被逼儲足喺嗰個入口嗰度，要睇下啲相簿。啊， 哎呀，我觉得好辛苦、啊。
0: 系啊，我都觉得要鼓吹一啲简单啲嘅

0: 结婚，
1: 同埋我好唔中意婚礼嗰啲游戏，我觉得好低俗，
0: 系越嚟越低俗，
1: 好低俗，
0: 强迫我哋。
1: 我同你一齐笑，我同你一齐玩，
0: 我冇我笑唔出噶，
1: 我笑唔出噶，所以我有时提早离场噶。但系好唔俾面，对唔住，我就觉得我会有事，我唔中意噶，我唔中意。我自己嘅婚礼系咁样嘅，我都冇玩呢啲低俗游戏。嗯、但系我个婚礼系好简单，我冇摆酒。
0: 嗯、
1: 但系我喺婚礼里边，譬如话我啲同学啊，我啲朋友同事可能要玩新娘啊，咁、我系完咗成个婚礼，咁等啲老人家 auntie 辈咧，佢中意留低欢迎。咁跟住佢哋可以离席，又唔好唔好意思唔俾面。咁佢哋离咗席之后咧，我哋大家就癫啦。
0: 嗯，
1: 啊，我哋影嗰啲相都好癫嘅，即系又倒树冲啊，即系又拿开条婚纱啊，咁样即系咁啊。
0: 但系你哋自己班年青人后期玩，
1: 我哋就后期玩嘅。嗰阵时候玩咧就系、是，甚至一啲唔熟嘅人咧，佢哋可以唔使嚟。
0: 系咯，即系
1: 我觉得
0: 应该晚餐之
1: 后系咁
0: 样。系啊，我都赞成。
1: 我最近有个姨甥女。佢喺英國結婚，佢哋就好到不得了啊！咁當然老人家即係我哋呢輩咧，有少少唔習慣，但係諗落係好嘅。佢哋係食晏嘅，即係全家大家好似擺酒咁樣係食晏嘅。佢係娶一個西人嘅太太嘅，咁食晏咧就係雙方家長、家人、長輩咁一齊食晏。跟住咧，年輕人世界啦，佢哋晚黑嗰個結婚嘅 party 係同事。年轻人、教会的青年团契的人、他们玩到几癫我们不理的、但是他欢迎我们出席的、但是他讲明呢对不住啊 ,Auntie, 你来到的时候呢我是不得闲招呼你的那会好癫的这样、我们后来大家决定都不去了、我们自己的老爷自己吃一餐、这样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会好玩的。
0: 不过我又想起、婚礼之前我结婚的时候呢唔好講我個婚禮，我婚禮都係好簡單嘅啫。咁但係咧，結婚之前咧，我哋嗰啲叫咩過大禮啊，中國人仲有。咁其實我又覺得好得意嘅。我有一個諗法就係話，我係掙扎嘅，即係究竟係要簡單單保留翻，即係將佢簡化咗，保留翻呢種傳統過大禮呢種傳統啦，定係即係連過大禮都唔好搞啦咁。咁當時我哋兩個家庭嘅老人家咧。就決定要做過大禮呢個儀式嘅、但係就將佢簡化咗，但係簡化得嚟都好多嘢噶嘛，
1: 好多、
0: 但係嗰啲嘢其實最後係冇，即係又唔可以話冇用，有啲係冇用嘅，譬如一對椰子咁，你嗰對椰子即係我都唔知係抌咗定係咩啦，咁一條褲條褲咁老公可以著嘅，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嘅意頭嘅嘢啦，中國人所謂，有時我就睇，即係有時我自己喺度掙扎就係話。我哋到咗呢个年纪又识得欣赏一啲传统系要带落嚟嘅。但係去到一个地步我又諗下即係呢、这个使唔使搞到咁大阵仗而最后嗰样嘢其实系冇乜用嘅又
1: 可以
0: 简化咗。
1: 但我觉得
0: 几
1: 好喎、可
0: 以
1: 简化咗但我觉得又系几好玩件事。係啦。我觉得几好。即係曾经即係如果容许嘅话我有钱嘅话即係整個橋都幾好玩㗎喎、即係擔嗰啲禮盒嗰啲禮餅嗰啲嘢。係
0: 啊。
1: 用即系过大礼系有台轿噶嘛，即系台个担挑，
0: 全
1: 部啲礼饼噶嘛，咁我觉得几过瘾。
0: 如果喺香港真系做得正宗嗰啲饼家咧，即系专做礼饼啲饼家咧，真系有最古老嗰啲七盒咧、大大个
1: 好靓噶，
0: 各式嘅礼饼
1: 盒首饰噶，
0: 系啊，好多嘢嘅，
1: 配晒
0: 嘅，
1: 系咯。即系我觉得有嗰个样嘢，当然就摩登咗佢少少啦，系几好嘅，即系我成日觉得婚礼里边咧，唔系个阵仗大阵仗紧要，
0: 而
1: 系留下嗰个回忆。即系譬如嗰对椰子，如果留翻喺度咧，几个人虽然发晒毛啊，或者点样变晒啊咁吓，但系可以即系同佢立咗佢。
0: 有阵时唔识咁谂嘅，
1: 系啊，但系其实系几过瘾一样嘢，系咯，即系我所以嗰个阵仗，如果系要 show off， 我觉得是不值得，
0: 但是大部分都是 show off 的，现在搞到啲细路仔呢，如果我哋有睇香港好似未流行，但是北美已经好流行呢，就是16岁嘅女仔呢，佢哋有一个16岁嘅
1: 成人礼呀、即係
0: 其实美其名系成人礼啦，其实就搞到系一啲即係好世俗化嘅大 party 囉，咁而系电视台呢亦都搞呢啲咁样嘅 reality show 呢、即係灌輸咗一啲嘅意識俾啲人，譬如話搞到要一定即係好多排場啊！譬如如果唔係就好似父母唔重視你呢個16歲嘅生日咁，又要租嗰啲
1: 個個同學都有
0: 嗰啲好大好長嗰啲

0: 毛啦，系、啊、咪？然之后又要咩送咩重贵重嘅饰物啦，又要同你喺一个好大嘅宴会厅摆好多围酒、哎、招呼你嘅朋友，即系去到一种太过世俗化，真系搞到你个十六岁生日好大阵仗。但其实呢个成人礼系有佢个意义噶嘛，
1: 系啦，
0: 可以系一家人或者
1: 好温馨嘅，系啦，好朋友够噶啦，我都觉得系。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5: A dream that one day every valley shall be exalted. Every hill

0: 暂时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表示，国际秩序已经是大趋势，中俄作为对全球治理格局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是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维护稳定的双边架构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性。杨成接受本台访问时又认为，美俄领导人相继访华，客观上形成围绕中东问题的间接三方对话，有助推动地区形势向稳定态势转向。而大国领导人密集访华，表明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问题中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枢纽，战略地位与影响力显著提升，国家已经进入世界舞台，在解决全球性挑战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乌兹别克经济增长强劲，乌兹别克总理亦啱啱访港并成立商务中心，希望与本港加强合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当地央行代表曾经指出，希望通过香港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易。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香港与乌兹别克可以在国际仲裁方面强强联手。有立法会议员关注燃油附加费上升对航空货运业造成影响，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航空燃油价格近日稍微回落，几间本地航空公司已经相应对货运燃油附加费作出两轮下调，反映现行机制具足够弹性，政府会继续密切关注情况。但陈美宝指出，航空燃料供应依然紧张，价格未必随整体国际燃料燃油价的下调相适应。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受国际油价上升影响，非法燃油转注活动近月有明显增长，大部分在新界地区，海关已经加强执法。对于政府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场合管有另类吸烟产品，陈子达相信偷运入境情况可以得到改善。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晚上十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5: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6: 清炒四季豆系无添加嘅人生故事。
5: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0: Kenneth， 我好想讲下你第一次接触到神系几时噶？
1: 都21年前其实都唔系好有心去接触神嘅，当时只系我个女朋友同我讲，你不如星期日冇咩嘢做，翻嚟教会静下，摆低所有嘢静下，听下道咁啦。咁当时嘅心态都系，你系我女朋友，我中意你，你话乜我都做噶啦。咁就系本住咁嘅心态系踏入教会嘅啫。
0: 咁你嗰阵时啊，系有冇话即系譬如话接受耶稣，譬如我哋一般喺教会嘅人讲话洗礼加入教会咁样啊？
1: 结果当我真系决定去接受嘅时候，咁我就好快就当然决志，跟住就喺几个月后亦都受浸咗喺度洗礼。
0: 咁嗰阵时嘅感觉就系话一个宗教咁样系咪？
1: 其实当时就唔系嘅，因为我信耶稣嘅经历系比较。其实都比较特别的，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可以讲。因为初我回的时候，我想我第一次开始吸引到我的注意，我很多个礼拜日都有回崇拜，但我的注意只是在不是跟我一起坐的女朋友上面，成日都望住她看她怎样。咁直到有一次有一個人喺台灣嚟嘅，去做見證嘅，嚟做就同我哋去分享佢以前喺台灣嘅做佢第一佢係

0: 嘅 number one 嘅殺手係即係喺個大罪犯，但係佢點樣經歷神嘅愛之後，係令到佢今日可嗰日喺教會度可以同我哋去講呢啲嘢。咁我當時諗，哇！你咁差，神都愛你。雖然我都唔係好人，但係即係我相信我所犯嘅嘢同佢嗰所做嘅罪行相比，真係好，其實真係好少。咁如果神都愛你嘅時候，或者神都會愛我喎。咁開始嘅時候就令我去諗生命啊嘅呢個問題啦。
1: 你覺得你自己好差㗎嗰陣時都覺得？
0: 我諗一般年青人都係啦，即係中意玩啊，即係中意試啊，嗰啲總之，如果我唔係翻咗教會，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可能就會係 join 咗一班黑社會嘅人㗎啦。即係當時兩個會俾我揀，一就教會，一就黑社會。咁即係教會嗰個嘅神嗰個愛嗰吸引力喺當時就係好大，大到我覺得我係應該係行呢個方向，就唔係跟咗我班即係會帶我入黑社會嘅朋友方面啦。
1: 你覺得點解年輕人或者譬如好多人，我哋會咁鍾意加入一啲咁樣嘅社團或者組織？嗰、那個心態係點樣？你回想一下，
0: 我諗係好威啦，你覺得好威嘅，講嘢又大聲啲 ，OK， 講即係你一講句粗口，人哋都唔出，其他人都可能都唔想再同你講嘢，又唔出聲，變咗你可以去，即係個個都聽你講啊，你好吸引人哋嘅注意力，你就覺得好威，我樣嘅，我想要，我就好容易可以攞到，唔理咩方法，我都可以有辦法可以攞到噶啦。咁我諗係嗰個威，好覺得嗰個好威嗰種感覺啦。
1: 另外，即係譬如有人同你出頭啦，係咪啊？邊個恰你？
0: 都係啦，知道有咁嘅 option 都係好嘅。雖然我從來都冇需要要去到咁嘅地步，但係亦都有人同我講，佢話：有竹星仔，我 can，OK，you need a gun，let me know，two days I get you a gun，OK，即係咁樣，你會知道，哇，好，我好，即係個個人都好多人撐我，會幫我啊，
1: 兄弟啊，
0: 係啦，要槍就可以攞槍，哇，即係平時我連佢買槍喺邊度買都唔知，但人哋話得啦，你講啦，兩日內我就可以俾把槍你，咁即係你知道係原來可以係咁威嘅時候，你就覺得。即係好多樣嘢，你可以，你有機會去變咗去 force 啲嘢係用你嘅方式去進行咯。總之你唔中意嘅時候，你就用暴力或者用一啲強硬嘅手段去令到佢嗰啲嘢係發生係合你心意嘅。咁你即係我諗知道呢個感覺係都幾威幾好嘅，我相信。
1: 咁後來係咩令你覺得話？即係耶穌。这个大佬仲跟得过我啲黑社会大佬，即系嗰个除咗话头先你话你见到一个黑社会嘅大人物佢嘅转变之外，你由心底里边你嘅感觉系点样转变？
0: 其实我谂即系当时都去谂啊，究竟即系开始就令我咁谂，究竟系我好似头先你问嗰啲问题，去做一个曳人，做一个差嘅人。有咩好處呢 ？OK， 對有傷害，可能會傷害我自己屋企人，傷害我身邊嘅人。而其實原來對自己冇乜好長遠嘅好處嘅時候，咁我覺得係翻咗教會，初真係淨係盤住話咩都唔好諗，聽下道。咁但係原來有時真係覺得心裏面係有個寧靜。其實你去諗下，你去出面即係同人玩嘻嘻哈哈，玩曬成晚，翻到屋企，你覺得即係個心裏面仍然都覺得。我做咗啲咩事？好似你冇完全系冇嗰个满足咯，真系咁。但系你反而翻咗教会喺唔同信息甚至诗歌里边，你反而觉得个人系充实咗嘅，好难好抽象嗰个形容，但系个人系觉得系实际咗嘅，反而觉得系安心咗嘅。仲
1: 讲翻转头，譬如话你移民嗰时候系大概几大到啊？
0: 16岁，
1: 16岁，哇！一个吓，即系一个。充满冒险的一个年纪，我最近同一个讲国语台湾嚟的移民，即系佢都移民咗嚟一段时间，佢就话好多人都觉得话，哦，16、17岁佢同你嘅差唔多个年纪，嚟到加拿大，父母就觉得啊，佢同埋父母嚟嘅，我觉得应该好幸福啦，吓一个全新嘅开始，样样嘢，住嘅屋又大过香港，受嘅教育又英文，即系觉得学得英文甩甩声，咁好掂噶啦。回想一下嗰阵时候嗰种嘅孤独寂寞，你能够觉得系你点？你嗰阵时嘅感觉会系点？父母可能唔系好体会到。
0: 系啊，同埋父母都两边走嘅，所以成日我自己父母都唔系成日喺自己身边咯。咁当时即系比较即系细个嘅时候，其实我谂，总之有得娱乐，有嘢去占据我嘅时间，咁我就 OK 噶啦。咁所以都冇乜去谂生命问题。总之，所以结果就系你群

0: 嗰班朋友係咩人，你就跟咗佢哋個方向。咁我班朋友就嗰陣時就都會係比較係唔好嗰班啦。咁所以當時其實都好 enjoy 嘅，喺個 moment 日食即係有飲有食，大家出去玩去做唔同嘅嘢，即係大家係都好 enjoy 嗰時候嘅。但係始終翻返嚟嘅時候，其實咁聽日又點咧？有啲咁嘅感覺咯，始終。
1: 其實最緊要，譬如話，而家有好多咁樣嘅人，譬如話係我哋聽眾裏邊，可能喺美國，可能喺唔同嘅譬如西人外國嘅地方，父母就覺得嗰度地方會好過喺我哋嘅原居地，嚇認為充滿希望。如果有啲人好似你嗰陣時講嘅心境，你而家係過來人，你會點樣提醒佢哋？
0: 我覺得首先都要學識去欣賞下每個地方或者唔同嘅生活方式咯。當然，我哋離開一個我哋熟悉嘅地方，離開一班我哋熟悉嘅朋友，喺當中一定係有唔捨得、唔開心 ，OK？ 或者樣嘢都唔係我以前咁樣嘅。以前我唔使落大雪出街行，而家喺即係大揼到成頭都雪，我都要出街行。但係其實睇翻。其實有係另外一種生活方式咯。咁我諗即係你去到人生去到某個階段，你先發覺其實哇，即係你會總之生活方式無論係點樣都好，其實當中都有佢可以值得去 enjoy 去享受嘅地方咯。就嘗試唔好去睇下我冇咗啲咩嘢，其實睇翻，咦我今日得咗啲咩嘢咧？可能話香港哇又嘈又人多，你而家叫我翻香港。人太多，我成日俾人拱咗出馬路，我都唔係好想翻去。呢度你有自己嘅空間，亦都有嗰、那個寧靜，空氣又好，所以其實好多方面，其實喺即係轉換下一個生活環境，其實唔係一件唔好事咯。唔好淨係諗住冇咗乜嘢，冇咗乜嘢，睇下其實喺新嘅環境裏面你可以揾到啲咩新嘅嘢，係以前其實你可能從來都冇諗過或者冇經歷過嘅嘢咯。
1: 好，到大學選科嚇、啊，即係入乜嘢係讀乜嘢嘢。你有啲咩體會
0: 啊？我呢、這個我自己嘅經歷就唔係咁好嘅，因為當時我係真係完全發曬夢嘅，即係成績似住啊香港嚟，其實好多嘢都學過，尤其是數啊各方面。咁英文亦都好，香港都學校都好注重英文嘅，所以嚟到其實都讓各方面其實學習喺學業上面唔係一個問題嘅，但係就冇去諗究竟自己想做乜嘅。
1: 嗯、
0: OK， 咁結果。选科嘅时候，我唔知道大家系咪都系咁啦，就派张表俾你，咁你就填你想你中意边间学校，我就同我隔篱嗰人讲，啊喂，你拣咩啊？哦，咁啊，咁我基本上就抄咗佢嗰份报名嗰份，我就白吓，咁咁都真系冇去考虑过，其实我人生有咩目标，我想去做咩咯？喺中学嘅时候，咁净系知道话个个都读电脑嘅嗰阵时候，即系八十年代个个都读电脑嘅，咁我又读电脑啦，自己喺电脑方面都 OK， 咁结果其实当对我嚟讲嘅选择就系、是、好啦，咁边间学校咧咁样，咁而亦都冇乜担心话边间会入唔到嘅，咁所以结果就即系我同学拣边间，佢又系同我个背景差唔多嘅，咁结果我就佢拣咩我就拣咩咯。
1: 有冇后悔嘅？
0: 都冇嘅，都冇嘅吓。
1: 如果俾你从头拣过，你会点啊？
0: 哦，如果要俾我从头拣过，我就要翻香港，等我学好我嘅 chemistry， 等我可以读，或者我会有机会去入 engineering 咯。因为始终电脑可能竞争行嘅比较大咧。
1: 当时唔系啊嘛。
0: 当时就唔系，当时所有嘅 engineer 都系做电脑工嘅啫。其实嗰阵时，而家就当然就唔系咁样样啦。咁或者即系如果我可以学好啲，即系某啲科目，譬如我 chemistry 我非常之弱嘅，咁所以我就知道engineering 已经系我 rule out 咗噶啦。咁咁大勢所趨，個個都讀電腦，咁都冇乜揀錯嘅嚇。咁而揀學校亦都係到最尾，其實都係 between 我結果去咗 Waterloo 啦。咁喺 Waterloo 同埋 Toronto 兩間，而我揀嘅標準亦都唔係話邊間個學校嘅質素好啲。我自己嘅標準就係、是、哇，讀 Waterloo 係離開阿爸阿媽喎，冇廣管喎，咁啊去 Waterloo 啦。咁結果就去咗 Waterloo 啦。
1: 另外想問你嚇，又係要回想翻。是不是一定要入大学呢？嗱，譬如话，尤其是华人在我哋呢个西方嘅社会里边，大家都觉得华人子弟应该读书好叻嘅。但系我见到有好多人根本上佢唔系入 U 嘅材料，但系即系佢觉得啊，我令到阿爸阿妈冇面啊，吓夹硬要入，系咪一定年轻人嗱？而家过来人睇翻转头，系咪入 college 或者甚至唔读大学，你就冇前途？

0: 我自己个人觉得系唔系嘅，系唔系嘅？呢、這个即系入大学最紧，即系为咗真系为咗满足父母咯。因为佢哋又会喺亲朋戚友面前话：，哎呀，你个仔入唔到大学噶，梗系你读书唔叻啊，或者点样？其实我相信唔系啦。喺实际工作里边，其实大学我今日所做嘅嘢，或者我过去嗰十年十几年，我喺即系我嘅职业里边所做嘅，同我学嘅嘢系真系一啲关系都冇咯。反而即係好多人都會講，大學係只係一個幫你去識得點去諗嘢嘅一個空間，一個渠道。咁但係對你實際上邊所需要嘅即係專業嘅訓練，其實佢未必俾到你咯。咁可能好多時候，如果我已經立志我要去做一個飛機師咁樣，或者佢叫我去讀四年大學翻嚟，其實可能真係對我冇幫助啦。咁當然，如果呢個係一個嘅基本的要求，咁當然你要去 fulfill， 但係其實我覺得喺實際嘅工作嘅技術個 skill 裏面，其實我覺得唔係真係喺大學度其實學唔到嘅。
1: 但係點解同阿爸阿媽講？點解交代係呢個好麻煩喎、
0: 啊？其實我相信首先自己要去可以去堅持到你自己嗰個理念 ，OK， 同埋你堅持到你自己想做嗰個樣嘢嗰個理想咯，或者唔係今年學，可能經歷一段好痛苦嘅時間，每次你父母聽到邊個親戚話點解你個仔唔讀大學啊？通常中國人就覺得你唔入大學，唔係你唔想入，係你自己唔夠成績，你入唔到 ，OK， 但係其實喺所以嗰幾年可能真係會係好都好難去經歷，要好掙扎嗰段時間。但係其實如果之後當你喺你嘅專業或喺你嘅做嘢裏面，其實你做得好嘅時候，我相信父母始終佢哋嘅心都係想仔女好囉。咁如果你到時即係你喺你所做嘅嘢，你 enjoy 嗰個結果出嚟又好嘅時候，我相信父母都會明白。不過當然就喺嗰段你讀緊書嗰段時間，你就要真係預咗父母成日都睇，點解你唔讀啊？人哋邊個個仔就讀咗大學啊，讀得幾好。即係我覺得反而呢樣嘢唔好，我覺得對我自己嚟講，如果有機會，我會同我仔女講唔好咁介意 ，OK？ 即係呢個你嘅理想，你覺得你嗰樣嘢你做得好，你係 enjoy 嘅，即係我會去 support 你就去做嗰樣嘢。咁其他人所講嘅嘢，即係我覺得唔需要太介意咯。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5: 最震撼人心嘅，
6: 最真情嘅，
7: 最吸引嘅節目，
8: 因為有信，所以有望，從此有愛。
9: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9: 有望
10: 有
9: 望
10: 有爱
9: 有爱，
11: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2: 监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13: 阿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4: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13: 系啊，咁点上网啊？
14: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15: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

0: 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无论路途有几
2: 遥远，
1: 人生有几多的挑战，
2: 我
1: 们
2: 都
1: 很
2: 乐意成为你的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的人生故事，怎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怎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甘蔗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有那不变。
1: We're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2: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俄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协助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意同中方共同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之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又说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忠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新华社报道，普京表示俄方

0: 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会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同人民福祉。他说，俄中将会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在北京，商务部表示，经过磋商，中美双方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及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又指中美农产品贸易是双边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供需互补的共赢合作。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元首会晤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及人工智能磋商机制。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乌兹别克经济增长强劲，乌兹别克总理亦刚刚访港并成立商务中心，希望与本港加强合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当地央行代表曾经指出，希望通过香港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易。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香港与乌兹别克可以在国际仲裁方面强强联手。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受国际油价上升影响，非法燃油转注活动近月有明显增长，大部分在新界地区，海关已经加强执法。对于政府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场合管有另类吸烟产品，陈子达相信偷运入境情况可以得到改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33点，升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0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8，瑞士法郎0.791，加元1.377，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7.66美元，卖出4488.51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听日凌晨1点。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Ivan， 现在是爱城国语信义会善牧堂和海外基督使团合办的听圣经故事学日常英语时间。 Angela 呢是代表海外基督

0: 事团噶，佢会同我合作呢个节目，系希望各位可以从故事嘅趣味性、资料性同埋日常英语中增加英语运用嘅能力，对耶稣基督嘅了解同埋佢对世人嘅爱。我哋会分多集同大家分享呢个节目噶。依家讲嘅人物咧就系约书亚啦。咁啊，约书亚嘅刚强壮胆咧，我同埋我家必定要侍奉耶和华，就系因为佢咁样有一个必定侍奉嘅心咧，所以佢就先至会系真系刚强壮胆噶。几千年前咧，曾经有个声音对佢讲啊，而家你要起嚟。我一定不撇下你，亦都不丢弃你，余音荡漾啊！今日已经有好多人回应住话啦，我学会刚强壮胆咯，我同埋我家必定侍奉你噶。约书亚是摩西的助手，同阿玛力人战争嘅时候咧，每当摩西举杖嘅时候咧，约书亚嘅军事咧就会得胜啊！最后仲杀埋呢个阿玛力王添，佢亦系陪同摩西上山，上西乃山取法版噶，系佢本身就系一个看守会幕嘅勇士添。佢带领新一代嘅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占迦南地嘅时候咧，佢已经85岁噶啦。佢嘅一生咧善恶分明，临终嘅时候咧就告诫佢嘅人民咧。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哋嘅神，又话俾佢哋听，神所应许赐福俾你哋嘅话，冇一句落空嘅。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侍奉耶和华。佢嘅原名咧就系何西亚，即系拯救咁嘅意思。后来摩西咧就改个名咧就叫做约书亚，约书亚。个名即系点样嘅咧？咁啊，即系耶和华嘅拯救。如果译做希列文咧，即系个音咧同耶稣嘅音系差唔多嘅。
1: 系咧 ，Ivan、约书亚同埋耶稣嘅希列文好相似。到底呢两者有咩关系呢？
0: 两者都系拯救。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去流奶与蜜之地嘅迦南美地，而耶稣基督咧。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1: Ivan， 在摩西和约书亚的关系里面，我们到底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呢？
0: 用人是很重要的，作为摩西的帮手，约书亚不愧是摩西的左右手，他更是摩西的接班人。
1: 在这 Ivan， 约书亚和摩西到底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0: 两者都热爱他们的百姓，临终时都尽力劝告他们要谨守耶和华的诫命。
1: 据闻戴德生的后人，他们的名字成约、成书、成雅，他们的意思是拯救百姓。在这150年，中国人陷于水深火热的贪官污泥、权民鸦片战争以及八国联军的侵华入面，是神的恩典赐下这个好有黑的家族，为我们付出一切。黑，深的意思。
0: 是的 ,Angela, 戴德生有一句格言，说我若有1000磅英金，基督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1000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基督的。神爱世人的心智尽显于戴德生的家族的服侍之中。好了，现在又轮到我们学习日常英语的时间了。我们选了3个英文字出来研究的。Crossover, steal, 和 serve。
2: Crossover, look both ways before you cross over ahead of your brothers.
0: Crossover 呢就有个句子说呢，Look both ways before you cross over ahead of your brothers. 即是说呢，你在超越你的弟兄之前呢，你一定呢就即是左望望右望望咁啦，睇清楚先嘅，先至好好过去啊咁。Crossover 呢就是穿越咁嘅意思。好啦，到个 still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三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新一期居屋六字居和白居二计划今晚七点截止申请，房委会累计收到大约105,000份申请，超过六成半通过精简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两项计划。房屋署表示，从各途径收到今期居屋申请总数大约为99,000份，以推售6,900多个新居屋单位计算，超额申请倍数大约为13倍。署方回复查询话，数字未计及日内会收到的邮递申请，以及各屋邨办事处仍在处理的纸本申请，三项计划预计在今年第二季搞珠。两名男童感染季节性流感之后出现严重并发症，其中一人情况危殆。中心话，两名男童去年年底已经接种2025-26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两人最近都没有外游。中心又话，本港流感活跃程度目前虽然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但最新一周的流感病毒阳性百分比有轻微上升，鉴于距离上一流感季节已经接近半年，社区累积一啲近月冇感染流感嘅市民，因此唔排除流感活跃程度有机会再度上升。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表示，据局方了解，位于皇后像广场花园北面部分的已建行人隧道工程将会在2027年初展开。旅发局今年年底在皇后像广场花园举办的香港缤纷冬日巡礼将会不受影响，活动详情稍后公布。局方回复查询话，当局联同旅发局会同相关部门保持紧密联系，确保将来举办的活动继续保持吸引力。律政司宣布，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将会在听日起接替杨美琪出任刑事检控专员，杨美琪同日开始退休前休假。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欢迎有关任命，表示周天恒是经验丰富、致力追求公义的律师，凭借他在刑事法律方面的深厚专业知识、丰富经验以及卓越的领导能力，深信他能够带领刑事检控科迎接未来挑战，并继续以最专业的态度履行职责。林定国又表示，十分感谢杨美琪尽忠职守，在任内作出重大贡献，祝愿他退休生活充实和愉快。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703点，升3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8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83，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5，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0.31美元，卖出4,530.86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料或者已经超过100毫米。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听日凌晨1点。 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5: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6: 我哋花时间同神相交，敬拜神，同埋同神倾偈，咁样做所得出嚟嘅能力系极之大嘅。
7: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系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嘅节目时间啦，欢迎你收听。大部分人咧都试过好迫切咁为一啲事去祈祷，但系咧就得唔到果效。我哋祷告冇能力，通常咧都系归咎于我哋冇信心，或者咧有一啲隐而未现嘅罪。但系其实真正嘅问题系在于我哋唔明白圣经关于祷告嘅教导。当我哋将我哋所关心嘅事带到神面前，就必须要恒切咁去祷告。虽然表面上好似冇嘢发生，但系我哋仍然要专注去祈祷，绝不放弃。今日嘅信息就系恒切祷告，请你留心收听啊！
6: 有神学生曾经咁样问我，牧师，如果你只可以向神学生分享一件事，你会分享啲乜嘢呢？我当时嘅答案好简单同埋直接，就系、是。

祷告。无论是刚刚开始侍奉主的传道人，或者是侍奉主好多年的传道人，我都会发出同样的忠告。作为一个属神的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之上，并且跪低来到去祷告。我们必须要以祷告作为我们生命里面最优先的事。祷告对传道人来讲是极之重要的，对其他信徒亦都是同样的重要。我们花时间同神相交，敬拜神，同埋同神倾偈，咁样做所得出嚟嘅能力，比生命之中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大。喺哥罗西书，保罗提醒我哋：我哋已经得赎，我哋已经从黑暗迁入光明嘅国度，我哋已经被赦免，因为我哋已经同主同钉十字架，同主同埋葬，亦同主同复活。我哋同佢一齐坐喺天上，我哋藏喺主嘅里面，将来我哋亦会同主一齐嘅再返嚟。基督已经成为我哋嘅生命，当我哋拥有耶稣嘅时候，我哋就能够得以完全。我哋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哋嘅生命已经同以前唔一样啦。我哋喺基督里面系全新嘅创造。所以有啲行事为人嘅方式再唔适合我哋啦。我哋需要有新嘅行事为人嘅方式，因为我哋系神嘅儿女。保罗亦都讲过，当我哋喺基督里面成为新人嘅时候，我哋同其他人嘅关系亦会随之而改变。然后佢亦讨论到我哋同家人同埋同工作嘅关系。而家保罗要提到信徒生命之中最重要嘅活动，就系祷告生活。哥罗西书四章二至四节咁样讲：你们要行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保罗嘅说话有两个主要嘅重点。佢首先话俾我哋听正確嘅祷告态度应该系点嘅。然后保罗发出一个有能力嘅呼吁。保罗喺第二节话：你们要行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保罗话俾我哋听，我哋喺祷告嘅时候应该抱住行切嘅态度。行切呢一个嘅字眼是有委身的意思，但是这个字的希列文是指到坚持。所以我们要持续祷告，不要祷告了一段时间就停低下来。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七节亦都是这样讲：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祈求之后就期望得到一个即时的回复。如果我们得不到，就会即刻放弃，不再祷告了。圣经从来没有说神会即刻回应我们的祷告。保罗话要行切祷告，佢嘅含义就系话我哋嘅祷告系要持续嘅，我哋要行切嘅祷告，我哋嘅心灵要保持警醒同埋感恩，呢一个先至系我哋祷告应该有嘅态度。保罗话俾我哋听，要行切嘅祈祷，要坚持嘅祈祷，无论喺乜嘢嘅试炼或者试探之中。无论遭遇到撒旦啲乜嘢嘅攻击，我哋都要坚定嘅相信。点解呢？第一个嘅原因就系，当我哋花时间祷告嘅时候，我哋会同主更加亲密。第二个嘅原因，我哋同神嘅认识了解，亦可以随之而加强。第三个嘅原因，我哋嘅信心可以更加嘅积极。

第四个嘅原因系祷告系一个净化心灵嘅过程。第五个原因系祷告让我哋可以养成一份信服嘅情操。当我哋祈祷嘅时候，神会喺我哋心里面作工，将信服嘅灵放喺我哋心里面。第六个嘅原因就系祷告可以卸去我哋生活嘅压力，我哋可以得着神所赐嘅平安。第七个嘅原因就系透过祷告，我哋嘅需要可以得着满足。我哋可以睇到神系我哋嘅供应者，以致我哋就懂得去倚靠佢。而第八个嘅原因就系透过祷告，我哋可以同神相交同埋敬拜佢。呢一个系我哋属灵生命得以成长嘅途径。只要我哋花时间同神喺埋一齐，我哋嘅属灵生命就会成长，我哋嘅生命就会改变。第九个嘅原因就系祷告使我哋嘅属灵生命、灵修生活同埋我哋喺其他人面前嘅见证，亦会更加有能力。而第十个嘅原因就系祷告可以使我哋整个嘅生命都得到改变，我哋嘅灵命亦会多结果子。所以我哋系值得将祷告成为我哋生命之中最重要嘅事。祷告能够产生咁大嘅果效，因为当我哋同神倾偈嘅时候，我哋系同创造宇宙万物嘅神倾偈，我哋系同至高无上、终极嘅、超自然嘅、全能嘅神倾偈。神喺何时何地都系支配着一切嘅。既然系咁，我哋就应该将祷告睇成为一件最重要嘅事。保罗所讲嘅唔系嗰啲简短嘅祷告，譬如话主啊，求你祝福我，奉耶稣嘅名求，阿门呢一类嘅祷告。保罗所讲嘅祷告，亦唔系喺半睡半醒嘅时候马马虎虎嘅嗰种祷告。因为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嗰度话，你们要行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如果我哋喺夜晚因为睇电视嘅缘故好夜先至瞓觉，咁样我哋瞓喺床上面已经好攰啦，我哋只系会马马虎虎嘅重复琴日祷告嘅内容，咁样嘅祷告唔算系警醒嘅祷告。我哋唔好忘记，我哋所祷告嘅神系一位点样嘅神。喺睇完几个钟头嘅电视之后，我哋嘅脑袋已经充塞咗世界而嚟嘅思想，我哋已经好攰啦。我哋点能够亲近一位圣洁嘅神，喺佢嘅面前倾心吐意呢？保罗教导我哋要喺祷告之中警醒，要努力嘅祷告，要持续嘅祷告。喺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同埋第十八章里面有两个嘅比喻。有一个人恳求佢嘅朋友俾佢少少嘅饼，佢嘅朋友睇到对方不断嘅恳求，就唯有应承。另一个有一位嘅寡妇喺嗰位官嘅面前，亦都系咁样不断嘅祈求，嗰个官答应咗寡妇嘅恳求，亦系因为佢不断嘅烦扰住呢一个官。喺呢两段经文之中，神提醒我哋，当我哋不断嘅嚟到神面前求嘅时候，神系非常愿意听我哋嘅祷告嘅。如果我哋系半睡半醒嘅话，我哋嘅祷告肯定唔系勤奋嘅。最好嘅时间应该系属于神嘅。我哋最好嘅时间可能系喺朝早或者系喺黄昏。无论点样，我哋好应该将最好嘅时间奉献俾神。所以保罗话我哋要警醒。警醒呢一个字亦意味住我哋会倾向分心嘅。我哋都有呢一个经验嘅。啱啱开始祷告嘅时候，心里面就即刻出现咗一啲同祷告内容完全冇关系嘅思想出嚟。有时候又会觉得昏昏欲睡。所以要警醒，要警觉，要防备撒旦喺我哋祷告嘅时候攻击我哋。撒旦叫我哋分心，叫我哋諗一啲唔应该諗嘅嘢。佢叫我哋分心

打扰我们的祷告，因为撒旦知道只要我们跪低祷告的时候，他在基督徒的生命之中就失去了能力和影响力了。保罗所讲的祷告不是那些在紧急、重要和危机的时刻所发出的祷告，他所指的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因为保罗知道神子民的祷告是很有果效的，所以虽然撒旦在这里烦扰我们，我们亦必须要忍耐坚持的祷告，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有警惕，我们必须要警醒，保持活力和警觉性。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保罗说你们要行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我们祷告的时候亦应该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保罗是在监狱里面写哥罗西书的，在磨难的日子之中，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充满了埋怨呢？如果我们成日向神投诉我们的日子是几咁嘅恶劣的话，我们就是不信服。相反，如果在磨难的日子我们向神呼求和感谢，我们就是承认在艰难的日子里面我们愿意学习成长，我们愿意将意志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虽然我们并不喜欢这些的处境。我们愿意开放生命学习和成长，我们愿意张开眼睛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神，我们愿意学习神的道路，让神来到去教导我们，对他有新的认识。我们亦都愿意等候神，这个就是一种忍耐的态度。保罗说我们要警醒，努力的去追求，努力的去恳求，努力的去呼求。并且我们的祷告是要带着感恩的心，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祷告态度。我们怎样进行我们的祷告呢？我们的祷告有没有一个计划呢？很多人只是在翻工的路上，在工作或者在家里面的时候和神倾偈，我们并不意识到自己需要有一个祷告的计划。如果祷告是我们生命之中最重要的事，我们应该知道怎样实践祷告，我们应该要有一个计划。以下的提议对大家的祷告生活是很有帮助的，它可以更新我们的祷告生活。第一个的提议是我们要在固定的时间祷告。如果我们不腾出一段祷告的时间，我们会发现自己没有时间祷告的。我们必须要豁出一段时间来祷告。如果我们有用记事簿习惯的话，我们可以将这一段时间写低在记事簿里面。总之我们要刻意安排时间去祷告。如果我们不去安排的话，我们不会有好多的时间祷告的。保罗说我们要警醒，努力向神呼求，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在什么时间头脑是最清醒的，我们在什么的时间状态是最好的。如果我们清晨的时间是头脑最清醒的话，这样我们就应该早一点起身，在翻工之前先好好的祷告。事实上我们是有时间祷告的，只不过我们往往会将其他的事情放在祷告之先。我们情愿同人沟通，亦不愿意同神沟通。更差的是我们选择要聆听人的说话，而不去聆听神的说话。神每一日都想同我们讲说话，但是我们却是喜欢听电视的声音，或者听其他人讲的废话。当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却是说自己没有时间。我们不是真的没有时间，而是我们不愿意付出时间在祷告的上面。
所以第一个嘅提议系，我哋要刻意安排祷告嘅时间。第二个提议系，我哋要选择一个地方。我哋当然可以随处祷告，但系选择一个特定嘅地方，对我哋嘅祷告系好有好处嘅。比如话，我哋可以喺屋企里面安排一个特定嘅祷告房间。咁样，当我哋入去呢一个嘅地方嘅时候，我哋嘅心思意念就会警醒起嚟，知道自己喺呢个地方只系会做一件事情，就系祷告啦。当我哋走入去嘅时候，我哋嘅心情就已经预备好晒。对于我哋嘅祷告生活嚟讲，这个是一个好宝贵嘅地方，因为喺呢一度，我哋乜嘢都唔会做，就是单单嘅祈祷。我哋安排咗时间，安排咗一个地方。第三个提议是，我哋需要一个祷告嘅计划。如果我哋冇计划，咁样我哋想起乜嘢就祷告乜嘢，我哋就会发现我哋嘅祷告经常会有重复嘅内容。我哋今日嘅祷告可能亦系同琴日嘅差唔多。每一日我哋可能都会为家人祷告，求神供应我哋嘅需要，或者我哋每一日都只系求神保佑我哋。我哋常常嘅都系重复又重复呢啲嘅内容。咁样嘅祷告只不过喺度重复一啲字句，唔算得系真正嘅祷告。当我哋祷告嘅时候，我哋系同神倾偈，所以我哋需要一个祷告嘅计划。计划系好简单嘅。我喺呢一度俾大家几个嘅提议。第一个提议，我哋需要将祷告嘅事项写喺一本笔记簿里面。当神应允咗我哋嘅祷告之后，我哋就将日期写喺嗰个祷告事项嘅侧边，然后加上一条线作为记号。所以每一条线都成为我哋祷告蒙应允嘅证据，亦系我哋信心嘅经历。第二个提议，我哋祷告嘅内容亦必须要包括几个重点。比如话，我哋嘅祷告应该从赞美神开始。每日清晨嘅时候，我哋跪低用赞美嚟到开始一日嘅生活。咁样我哋就会惊讶神今日所做嘅奇妙作为。我哋嘅祷告亦应该有感恩同埋代求嘅事。我哋要为到自己嘅需要同埋其他人嘅需要向神呼求。所以唔好单单嘅向神祈求一大堆嘅嘢，然后就赶住离开。我哋嘅祷告应该首先以感谢赞美神为开始嘅。我哋感谢赞美神喺我哋生命里面一切奇妙嘅作为。我哋亦为到神活喺我哋嘅心里面而感恩。如果喺祷告当中我哋諗起自己嘅罪，亦应该即刻认罪。祷告计划里面亦应该包括默想神嘅话语。如果我哋嘅祷告生活要有果效嘅话，我哋就要将圣经同祷告混合起嚟。否则我哋肯定会错过一啲事物。呢一个系我自己嘅做法，我嘅经验话俾我知嘅。呢一个系行得通嘅。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我喺一日嘅开始诵读神嘅说话。我一日读两章旧约，另外一日读两章新约。每日都系咁样轮流读。读经之前我会先祈求圣灵向我讲说话，让我能够睇见我需要睇见嘅真理。当我哋读嘅时候，神就会喺我哋嘅心思意念之中动工。喺经文当中，我哋觉得需要做记号嘅，就可以加上记号。我哋亦可以做一啲笔记。读完呢两章经文之后，就要继续祷告。读圣经系好重要嘅，因为当我哋读圣经嘅时候，神就会用佢嘅话语充满咗我哋嘅思想，使我哋能够用神嘅方式去思想。第三个提议，我哋嘅祷告是需要有目的的。
我哋首要嘅目的係要建立同神亲密嘅关系，同主耶稣

0: 稣基督有相交，所以我们第一个的目的是要发展同神的关系，第二个目的是要从神那里得着满足，无论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都可以在神那里得着的。第三个祈祷的目的是求神使用我们为其他人祈求，好让其他人的生命和他们的家庭都能够被改变。我们亦可以为国家祷告，以上三个的提议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整全的祷告计划，发展自己的祈祷生活。
1: 当我们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和旨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实际地好个人化地去认识神。当我们的意愿和神的意愿完全吻合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有好清楚的答案了。

0: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俾你嘅亲戚朋友听啦。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感谢我哋嘅父神，因为佢将亲爱嘅儿子白白嘅赐俾我哋，藉着耶稣基督，我哋得到天上各样属灵嘅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嘅人，有儿女嘅名分。所以就让我哋而家嚟到颂赞神呢份荣耀嘅恩典、奇妙嘅爱，并且要一生嘅跟随佢。
1: 今日皆因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间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沙琪居屋、綠置居同埋白居二計劃今晚7:00截止申請，房委會累計收到大約105,000份申請，超過65%通過精簡申請安排，一次過申請兩項計劃。房署表示，從各途徑收到今期居屋申請總數約為99,000份，以推售6,900多個新居屋單位計算，超額申請倍數大約為13倍。署方回覆查詢時話，數字未計及日內會收到的郵遞申請，以及各屋邨辦事處正處理緊的紙本申請，三項計劃預計在今年第二季攪珠。律政司宣布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恆將於明天起接替楊美琪出任刑事檢控專員，楊美琪同日開始退休前休假。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歡迎有關任命，表示周天恆是經驗豐富、致力追求公義的律師，憑藉他在刑事法律方面的深厚專業知識、豐富經驗以及卓越的領導能力，深信他能夠帶領刑事檢控科迎接未來挑戰，並繼續以最專業態度履行職責。林定國又表示，十分感謝楊美琪盡忠職守，在任內作出重大貢獻，祝願她退休生活充實和愉快。文化體育及旅遊局表示，據局方的了解，位於皇后像廣場花園北面部分的擬建行人隧道工程將於2027年初展開。旅發局今年底在皇后像廣場花園舉辦的香港繽紛冬日巡禮將不受影響，活動詳情稍後公布。局方回覆查詢時說，當局聯同旅發局會同相關部門保持緊密聯繫，確保將來舉辦的活動繼續保持吸引力。兩名男童感染季節性流感之後出現嚴重併發症，其中一人情況危殆。中心表示，兩名男童去年底已接種2025-26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兩人最近都沒有外遊。中心又話，本港流感活躍程度目前仍然處於低水平，但最新一星期的流感病毒陽性百分比有輕微上升，鑑於距離上一流感季

0: 跌已经接近半年，社区累积一啲近月冇感染流感嘅市民，因此唔排除流感活跃程度有机会再度上升。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同埋水浸带嚟嘅风险。上述区域嘅每小时雨量预料啦，或以超过100毫米。预测啦，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室外气温啦系29度，相对湿度啦系8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49782点，啱啱跳咗是49778点，升4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16点，升6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71，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4，人民币是6.802，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533.06美元，卖出4535.18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我每日都会中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咧好充实，用手机听啊仲方便啊！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For i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这个毛毛公仔仲系咁 soft。系嗰年我考试成绩好，妈咪送俾我嘅。仲有呢啲奖牌，上次抹过到而家又铺晒尘了。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嘅音乐同埋诗歌，有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对话。我哋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嘅节目，千祈唔好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沙琪居屋、綠置居和白居易計劃今晚7:00截止申請，房委會累計收到大約105,000份申請，超過60%通過精簡申請安排，一次過申請兩項計劃。房署表示，從各途徑收到今期居屋申請總數約為99,000份，以推售6,900多個新居屋單位計算，超額申請倍數大約為13倍。署方回覆查詢時話，數字未計及日內會收到的郵遞申請，以及各屋邨辦事處正處理緊的紙本申請，三項計劃預計在今年第二季攪珠。律政司宣布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恆將於明天起接替楊美琪出任刑事檢控專員，楊美琪同日開始退休前休假。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欢迎有关任命，表示周天恒是经验丰富、致力追求公义的律师，凭借他在刑事法律方面的深厚专业知识、丰富经验以及卓越的领导能力，深信他能够带领刑事检控科迎接未来挑战，并继续以最专业态度履行职责。林定国又表示，十分感谢杨美琪尽忠职守，在任内作出重大贡献，祝愿他退休生活充实和愉快。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表示，据局方的了解，位于皇后像广场花园北面部分的擬建行人隧道工程将于2027年初展开。旅发局今年底在皇后像广场花园举办的香港缤纷冬日巡礼将不受影响，活动详情稍后公布。局方回复查询时话，当局联同旅发局会同相关部门保持紧密联系，确保将来举办的活动继续保持吸引力。两名男童感染季节性流感之后出现严重并发症，其中一人情况危殆。中心表示，两名男童去年底已经接种2025-26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两人最近都没有外游。中心又話，本港流感活躍程度目前仍然處於低水平，但最新一星期的流感病毒陽性百分比有輕微上升，鑑於距離上一流感季節已經接近半年，社區累積一些近月沒有感染流感的市民，因此不排除流感活躍程度有機會再度上升。局部地區大雨報告，新界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料啦，或以超过100毫米。预测啦，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

0: 早上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49,782点，啱啱跳咗是49,778点，升4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16点，升6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71，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4，人民币系6.802，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3.06美元，卖出4,535.18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3: 在3分钟你可以做到什么事？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这3分钟收听我们为你预备的智慧之言、人生小品、不同的生活见证。不理出面天气怎样，你都能够从这些发人心醒的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的宁静。
4: 3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同埋提供。
0: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监视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2: 怀着信。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的发展，呼吁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天文台同时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立即离开，并在安全情况下报警。新界北区有大暴雨，雨量超过100毫米，多处有水浸报告。渠务署话，截至凌晨零时，确认7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平斜、石岗机场路、粉岭公路、上水古洞和上水彩源路宝石湖行人隧道，已经派遣紧急应变队伍到场处理，并调配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前往粉岭公路和石岗机场路现场协助。署方话，紧急事故控制中心已经在昨晚9:45启动，现时已派遣超过60队的紧急应变队伍清理水浸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但同时警告，除非德克兰同意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将会发动进一步攻击。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一系达成协议，一系美方采取一啲唔太友善嘅措施，但佢希望呢种情况唔会发生。特朗普喺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毕业典礼致辞时候又话，美国已经对伊朗发动非常有力嘅打击，伊朗已经基本丧失军事力量，唯一问题系美国系唔系会重返战场彻底解决，抑或伊朗会签署协议。伊朗革命卫队就警告，如果伊朗再被侵略，这一场地区战争将会扩大至中东以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说，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是寻求新一轮的战争。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外围赛第二圈，香港一哥王泽林以盘数2-1击败捷克球手戈拿，距离打入正赛只差一步。世界排名第113位的王泽林是男单外围赛四号种子，继第一圈决胜盘斗智抢十击败英国的夏里斯之后，第二圈对住世界排名162位的戈拿，同样要打足三盘。王泽林少首盘先赢7-5，第二盘被对手以6-2追成平手。王泽林在第三盘早段救走两个破发分之后，把握气势乘胜追击，两破戈拿发球局领先5-0，最终以6-1再赢一盘胜出比赛。外围赛最后一场将会对玻利维亚世界排名178位的安祖路争夺主赛圈一席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05点，升5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9点，升66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3，日元158.95，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5，人民幣6.802，英鎊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31.48美元，賣出4,532.28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3点。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福音使团，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在空气中能够发放正能量，人生的道理，将爱心传扬出去。今天的节目有一个叫做曲乐共赏，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是会介绍一些我们经常听到的广东小调，或者叫做广东小曲。我们会讲一下他们的起源、他们的风格、他们演奏的乐器等等，也都会介绍一些用这首小调而写成的福音小曲，由我们爱城福音众运使团的团员去唱出来。而在另外一个环节，就是一个单元的广播剧，也当活到未来时。原来人生是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从天上而来，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领受、去追求的。那你听完之后，如果有什么疑问，或者你有兴趣想知多些的话，欢迎你是写个电邮来给我们。我们电邮的地址就是 ecgoministry@gmail.com。 总之今天我们无求在这30分钟里面，都希望能够同你们轻轻松松地去度过。好了，我们现在先来一个节目，就是曲乐共赏，请大家慢慢欣赏。汉宫秋月是中国的名曲，原为崇明派的琵琶曲。现在因为有多不同的乐器，运用各自的艺术手法再创作，以塑造不同的音乐形象，所以现在有很多不同的乐谱版本。这个是民间乐器在流传当中常见的现象。汉宫秋月现在普遍流行的演绎方式，有高胡曲、二胡曲、琵琶曲、筝曲、江南丝竹等等，主要是表达古代深宫飞奔宫女哀怨悲秋的情绪，以及一种无可奈何、寂寥冷清的生命意识。全曲以哀怨伤感的情绪为主，由于乐章悠远动人，亦都在粤剧粤曲界广为使用，例如好似《在世红梅记》当中的《节梅巧语》、《百花亭赠剑》、《红叶题诗》等等，都是用这一曲去编写他们当中的插曲，亦都是深受唱曲人士那个的欢迎。今日我们就拣选了一曲《将爱互传送》，由郭凤淑贞女士填词，描写在主爱当中，信徒有耶稣基督的教导，以及以身作则的榜样，彼此互爱互助，纵然有争拗。

有误会，亦都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恩典在当中，互相谅解，互相原谅，大家和睦同居是一幅美好的图画。现在就请欣赏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唱出的《将爱互传颂》。

0: 跟住落嚟系为大家送上单元广播剧《也多活到未来时》。
1: 欢迎大家今日嚟参加我哋教会嘅美食日。我哋啲姊妹咧非常巧手噶，做咗好多糕点俾大家尝试下。啊，大家请唔好客气啊，一边食一边可以倾下偈噶。
2: 哇，乜咁多嘢食嘅？呢啲咪系扎体？哇，好耐冇食过啦！啲材料啦虽然简单，但系啲功夫啊好多噶。嗯，咦，又几好味喎、
3: 啊！啊，你真系识货啦！一睇就知道系古老食材。今日啊，我哋仲有好多怀旧嘅小食啊！嗱、啊，好似碗仔翅啊、鸡蛋仔啊。米浆钵仔糕啊，自制肠粉啊，水晶饼啊，哎，真系数都数唔晒啊！全部都系为咗今日欢迎啲新朋友，我哋特别精心炮制噶，希望你哋欢喜啦！
4: 哇，全部都系你嚟做噶，咁啊好辛苦咯！
5: 哦，一啲都唔辛苦，最紧要你哋享受又开心，我哋就开心噶啦，而且。我哋能够做到出嚟，唔系我哋叻，系神俾我哋嘅恩赐。我哋系乐于服侍大家。你哋觉得味道点啊？
2: 嗯，好好食啊！
4: 系啊，
2: 以前咧我都食过噶，哇，不过好硬嘅。啊，但系你呢啲咧又好软滑、啊，而且嗰啲味咧就调得啱啱好，

0: 唔太咸，仲带有少少甜味添。
1: 系啊，以前用嘅材料偏甜，又唔可以留隔夜，唔新鲜啊就硬噶啦。而家改良咗，就个个都中意食啦。我哋有好多姊妹啊，平时都喜欢研究一下整嘢食嘅心得噶。
0: 哦，乜你哋平时翻教会唔系净系听到啊，祈祷啊，读圣经做咩？啊，仲会研究下点样整嘢食添噶？
2: 哦，平时我哋翻教会聚会完之后咧，我哋都会轮流带啲食物翻嚟嘅，我哋食完嘢先至走噶。我哋喺教会除咗有听神嘅讲道之外，我哋仲有共同生活嘅时间。用美食服侍大家，都系神教导嚟噶。
0: 哦，听你咁讲，翻教会都唔系好闷啫。
1: 当然啦，我哋都会以共同嘅兴趣去做服侍噶。例如圣诞节嗰阵，识得编织嘅弟兄姊妹就会一齐织啲颈巾啊、手套啊，咁到时送去老人院俾啲老人家。又有喜欢种花嘅咧，就帮手设计我哋教会嗰个花园。嗱，你睇下呢啲鲜花摆设啊，都系佢哋精心设计噶。总之咧，我哋都会用唔同嘅专长去参与服侍，大家好开心噶。
0: 咦，听落有几多姿多彩喎、啊！我仲以为咧，净系听即系听圣经啊，听道咁都唔系咁单调啫。
2: 其实我哋咁做都系圣经教嘅。圣经话，正如我哋一个身子上有许多肢体，各个肢体都有唔同嘅功能。同样，我哋喺基督里边成为一个身体，每一个彼此嘅肢体，即系每一个人都有唔同嘅恩赐，互相服侍，就系等于服侍主耶稣啦。
1: 系咧，呢位朋友，我哋邀请你都嚟参加我哋嘅团契啊，体验一下我哋教会嘅生活，好唔好啊？
0: 好啊，好啊，我都好想嚟见识下，但系咧，我咩都唔识噶喎，你哋可唔可以带住我噶？
2: 当然可以啦，你不如填咗张卡先啦，到时我哋喺门口度等你，带你哋一齐去，好唔好啊？
0: 你哋等佢得噶啦，我谂下先。
2: 好啊，好啊，咁我到时见啦，唔该晒呀。我都好想试下嗰个米浆钵仔糕啊！
0: 系
1: 啊，
0: 啊，
1: 好啊，好啊，好啊！嗱，两位请随便啦，仲有好多好食嘅嘢啊，慢慢试下啦。
2: 哎呀，Wis，你翻教会参加团契都有大半年时间咯，你有啲咩感觉啊？
0: 我感觉咧都几舒服，因为咧大家都知道我咩都唔识，对我又好照顾添。嗰啲祈祷啊、读经啊，都唔会勉强我分享嘅。我记得嗰次病咗，好彩有你哋同我去睇医生咋。我感觉到咧，你哋既热情，而且又有爱心喎。我同你哋又唔系好熟，啊，有咩驱使你哋咁热心去做呢啲事咧？
1: 哦，因为神嘅话咯，圣经话俾我哋知乜嘢系神所喜悦佢儿女所做嘅，我哋就跟住去做咯。爱人如己，大家切实相爱就系神所喜悦噶啦。
2: 系啊，你未开始睇圣经咋？里边啊教我哋好多做人嘅道理，而且有好多例子俾我哋借镜，警醒我哋点样系啱，点样系错，直头系我哋嘅生命指南嚟噶。
0: 咁好噶，但系嗰本圣经咁厚，点睇得完啊？我唔系未试过睇圣经，但系咧睇极都唔明喎。哎呀，仲好快瞓着咗添啊！我觉得好闷嘅，点睇到圣经讲乜嘢咧？
2: 我初初都系同你一样啊，觉得冇可能睇完本圣经嘅，里边个个字我都识，但系摆埋一齐，我就唔知。

0: 知道佢点解啦。
1: 系啊，后来得到团契嘅导师阿博士教导我哋一班人一齐读，又有查考嘅时间，咁就开始有兴趣，慢慢读，慢慢理解，一啲一啲咁样积聚起嚟。咁多年虽然都未曾完全明白晒，但系总算睇过圣经两次啦，每次都有新嘅感受。如果你哋都想开始学睇圣经，不如我哋一齐去揾阿博士倾下啦。
2: 好啊，哦，原来你哋开始都系咁噶，好啊好啊，你哋带我去揾阿博士啊，
0: 好啊好啊，我哋一齐行啊。
2: 好啊。
1: 阿博士，嗱呢位咧系我哋嘅新朋友阿 Vince 啊，佢想开始学睇圣经，佢都唔知点样入手，你可唔可以同佢倾下？
3: 啊，阿 Vincent，当然可以啦。大家咧先坐低先吓。刚好咧呢度咧有三位嘅朋友都开始睇圣经噃，不如你哋一齐啊，咁就可以互相帮助啦。
4: 你好，呢位朋友你好，我叫阿 May，呢两个系我朋友阿苏、阿芳。博士真识讲笑，我都系刚刚开始啫，乜都唔识，点会帮到人呢？
3: 啊，圣经咧，你哋觉得唔容易明就可以提出嚟噶噃，唔明咧，咁大家可以讨论啊，拼埋一齐，咁咪渐渐咧就见到个图画出嚟咯，又可以互相鼓励，咁咪对大家都有益处，有帮助啦。
5: 博士啊，咁点开始读圣经先啱呢？
3: 呢个问题问得好好，读圣经咧，要成为你哋嘅习惯啊，就好似你哋起身刷牙、洗面、食饭啦、瞓觉咁样，所以咧要拣一个固定嘅时间，你能够要安静冇骚扰嘅环境之下，等你哋可以专心读圣经。咁你哋有冇试过啊？
5: 博士啊，博士啊，我有噶，谂住搭车返工，成个钟唔好嘥咗时间啦，最好睇下圣经，但有时冇座位就唔睇得咯。
4: 我都有噶，临瞓前做完晒一日嘅工作，我就喺张床嚟睇圣经，但系唔够5分钟啫，就瞓着咗啦。睇过乜嘢啊，都唔记得噶啦。
3: 咁样啊，我谂咧，你哋拣嘅时间都系唔适合啦。不如试下早半个钟头起身，用嚟睇圣经。一来咧，人咧精神啲，容易入脑；二嚟咧，会有神嘅话语作为力量，做起事嚟啦，都系顺利啲嘅。因为神嘅话语咧，就系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啊。
2: 哦，诶，我听讲话咧，本圣经咧有分新啊，又旧，而且又咁厚，咁由边度开始睇啊？咁睇新先啦，定系睇旧先呢？
3: 你讲嘅梗系新约同埋旧约啦。系啊，圣经咧系分为两个部分，以耶稣出生咧作为界线。耶稣出生之前咧就称为旧约，由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为止，一共有39卷书啊。而新约咧就由耶稣开始到启示录，一共咧都有27卷嘅书噶，其实好易记噶。听住咯噃，3×9咧就等于27。前面两个字3×9咧就系旧约，后面两个数字咧27咧就系新约，加埋就系66卷书啦。
5: 咁即系由创世纪开始睇啦，唉，我试过啦，初初都几好睇，后边呢就好似睇家春秋小说咁，但一到佢哋出咗埃及，我就睇极都唔明，尤其是嗰啲咩献祭啊、杀牛杀羊啊、洒血喺呢度嗰度咁，好血腥咁，我都冇兴趣睇落去啦。
3: 哦，咁嘅，简单嚟讲咧，系因为耶稣未嚟之前咧，人咧有罪，不能亲近神，只有用牛肉。

0: 嘅血咧，代替我哋去赎罪啦。人咧先至可以接近神噶。所以咧，我哋要多谢耶稣，佢一次过嘅死亡，用佢嘅血代替咗我哋去赎罪啦。用我哋信耶稣，啊，神咧就会接纳我哋。啊，不过咧又讲翻转头啊，你哋可以由新约四福音嘅开始啊，去了解耶稣嘅生平同埋教训、啊。而四卷书嘅里面咧，以马可福音咧为最短，先睇呢卷书啊，再比较容易啲噶。
1: 我都睇过下国家宝，除咗系大卫、阿伯拉罕、约瑟、玛利亚啲人，我都唔识。仲有啊，嗰啲乜嘢乜嘢咩赛人啊，都唔知佢哋系乜嘢人嚟嘅。总之唔系好人啦、啊。
2: 所以咪要查经咯，同埋要接受教导咯。因为圣经讲到好多犹太人嘅历史文化，神拣咗佢哋，透过佢哋表现神与人同在。因为文化历史嘅差异啊，唔明系正常噶。所以多参加查经班同埋主日学，先会对圣经了解认识噶。但我哋平时都要多啲睇字得，圣经都话啦，昼夜思想，仲要藏在心里啊。
3: 是啊，唔单止历史唔明，有时佢里面用字都唔容易明嘅。我个个字都识到，但系加埋咧就唔知佢讲乜。系咪我蠢啊？文化水平唔够，读唔明圣经嘅？
4: 哦，唔系你蠢，我都曾经有呢种感觉啊。原因系圣经原文系用希伯来文同埋希腊文所写成嘅，要经过翻译先至可以俾唔同嘅人去明白。我哋睇嘅中文圣经系由西方宣教士同中国秀才合作翻译而成，已经成百年历史噶啦。好彩当年佢哋系拣咗白话文去写，唔系用文言文，唔系呀，仲更加难明啊。
2: 系啊。能够用咁多年都已经是蒙神的保守了。不过现在由于想减少当中的差异，同埋等大家更加容易明白，都有好多人参照原文再翻译过了。你们可以看多几本圣经作为参考，那就更加容易明白了。
5: 那不同的版本会不会有不同的意思的？
0: 嗯，这样的。假如是由研究希伯来文的人呢翻译而成的，应该呢就意思呢就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同埋其他圣经译本呢咁可以呢就是相互相成的噃。如果你有疑问的话呢，又先问一下你哋牧师先，之后先去买。不过咁我哋教会呢一般都是用和合本呢、这个翻译本先嘅。咁你可以先选择呢个译本先啦。
1: 咁样讲法，圣经咁耐历史啦，会唔会讲嘅嘢都已经过晒时噶？
4: 哦，当然系唔会啦。佢里边有教我哋生活中夫妇相处、儿女教导点样做一个好员工、好 boss、好公民，同埋一个好嘅政府。你睇完之后，你会发觉讲嘅道理完全系正确，只系。人越行越远，同神的教导越来就越偏差就真。
3: 听你们这么说，我真的想快点开始学习这本圣经，等我下定决心，天日呢早半个钟头起身看圣经，由第一章开始慢慢看，同时又写低不明的，下星期回来问你们。
5: 好哦，一班人一起读，有傾有講，我都有興趣啊。阿方，你點啊？一唔一齊啊？
1: 當然唔好少得我啦，難得有伴一齊，又有幫事同兩位姊妹一齊教我哋，求之不得啦。
2: 哎呀，唔敢當，我哋都係一齊跟博士學習啫。
4: 係啊，我哋真係唔敢教啊，但係可以將我哋知嘅同大家分享。Wins，你觉得点啊？会唔会同我哋一齐啊？
6: 好啊，
3: 我都好。

0: 想试下，不过咧，我惊我学唔嚟喎。
1: 哦，Vince，你唔使怕，不如我提议啦，你每次读经之前呢，你先祈祷，求神呢打开你嘅心窍，让你有熟练嘅心智，明白佢嘅话语，并且多思考，唔明嘅地方就要多啲问，你就会渐渐明白神对你所讲嘅嘢啦。
0: 好啊，哎呀，好多谢你哋嘅鼓励啊，我会咧试下做下。
2: 好啊，好啊，我哋又多咗个新同学啦。啊，
0: 系
2: 我哋今日准备咗啲食物啊，有菠萝包、芝士蛋糕，不如我哋一齐嚟庆祝下啦。
3: 好
0: 好
3: 啊，
0: 啊，
3: 好
0: 好
3: 啊，
1: 实在
3: 大家
1: 太
3: 都
1: 好
3: 嚟啊，
1: 咯！
3: 食啊。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默示的意思就是说，神的灵让人写出神的话语，在圣经的内容讲的完全都是神的教导，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是真理，帮助我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面，过一个神所喜悦的人生。圣经虽然有几十位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时代去写成，但是贯通全本66卷书讲的嘢都是一致，并无抵触，而且里面讲的嘢不单只适合一个民族或者是某一群人，而是用诸四海皆准，同每一个人都有息息相关的关系。虽然历时久远，但是每一个年代去看都是合时合用的，而且还可以延伸至永远，所以到了今时今日，你都见到圣经仍然是在畅销当中，而且有千多种不同的文字的翻译，可见如果不是神的能力，在世上实在找不到一本这样的书。圣经的教导我们是可以用在生活上，对我们都有很大的益处，例如教我们怎样做人家的儿女，怎样去做一个父母，怎样去待人，甚至怎样去处理财富，不单止去帮助自己，亦都可以去教我们怎样去帮助人。最重要的这些是真理，即是永恒不变的，所以活在其中就可以享受这个永远的生命。如果你未看过圣经，鼓励你都试下去看，有不明白的提议你找一位牧师向他查询一下，他一定乐意为你去解答的。好了，节目又来到尾声了，好多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这个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的节目。假如你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写个电邮来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就是 ecgoministry@gmail.com。 我们这个节目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是一个新的播放，如果你想重复再听一次，可以在星期三晏昼1点或者星期五晚上8点，我们是会重播一次的。假如这三个时段都不合你的话，你也可以去到我们爱运使团的网址，也都找到我们的播音的。我们的网址就是 www.ecgoministry.ca， 即是www.ecgoministry.ca。 欢迎你上去浏览我们的网址，亦都可以对我们爱运使团有更多的认识。好了，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0: 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两点四十分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个钟雨量超过5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雷暴警告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仍然生效。天文台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立即离开，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报警。渠务署话，截至凌晨一点，一共确认七宗水浸个案，已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其中五宗已经完成处理，分别位于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公路、上水古洞以及上水彩源路宝石湖行人隧道。署方话正系全力处理另外两宗个案，分别位于粉岭坪斜同石岗机场道，并且已经调配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前往现场协助。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将于五月底伊斯兰教潮近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已经收到美方提出的新方案，目前研究中。他强调伊朗会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之下继续推展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透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与美国交换信息，德克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掠劫掠行为。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古巴独立日向古巴民众发表讲话，指总统特朗普正在为美国与古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必须直接建立在美国与古巴人民之间。卢比奥提出向古巴提供$1亿的援助，同时批评古巴领导人要为电力、食物和燃料短缺负责。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批评，卢比奥试图将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造成的伤害归咎于古巴，纯属颠倒是非。他指出，美国长期实施的经济和能源封锁对古巴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方提出的所谓援助充满虚伪色彩，用心超然若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96点，升6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4点，升7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84，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5，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3.2美元，卖出4,543.93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4点半。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在生子说话。
2: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3: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社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0: 这刻紧闭着眼睛。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两点四十分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广泛地区已录得已预料或者是预料或者是预料会有每个钟月量超过五十。

位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生效。天文台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发现所住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该立即离开，并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报警。渠务署话，巡查和清理水浸情况的紧急应变队伍已经由原本的超过60队增至90队。署方话，截至凌晨3点，一共确认7宗水浸个案，其中6宗完成处理，分别位于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公路、上水古洞、上水彩源路宝石湖行人隧道和石岗机场路。署方正是全力处理余下一宗位于粉岭坪斜的水浸个案，并且已经调配2部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到场协助处理。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昨晚10点多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普京离开之前与对方在人民大会堂茶叙。习近平说，两人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双方今次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新华社报道，普京表示，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新贡献。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工会发动大罢工之前最后一刻，就薪酬方案达成临时协议。工会宣布暂缓原定星期四开始的工业行动，让全体工会成员就协议投票。劳资双方自星期一起在当局协调之下进行第二轮谈判，但在各部门绩效奖金分配方式等核心议题上未能够缩窄分歧，一度宣告谈判破裂。不过雇佣劳动部长金荣芬之后加入斡旋，劳资双方星期三晚重启谈判并达成临时协议。金荣芬说，劳资双方都作出了让步，最终找到解决方案，总统府亦都欢迎达成协议。三星电子发表声明，承诺建立建设性和成熟的劳资关系，防止类似的纠纷再发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09点，升6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2点，升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5，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6.01美元，卖出4547.74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4点半。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是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系阵风，间中达到11级，有零散大骤雨以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

0: 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四级，能见度10公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嘉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嘉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1: 呢首歌系作俾我最好嘅同学。

0: 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1: 家家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他会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渠务署话，巡查同清理水浸情况嘅紧急应变队伍已经由原来嘅超过60队增至90队。署方话，截至凌晨3点，一共确认7宗水浸个案，其中6宗完成处理，分别位于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公路、上水古洞、上水彩源路宝石湖行人隧道以及石岗机场路。署方正是全力处理余下一宗位于粉岭坪斜的水浸个案，并已经调配两部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到场协助处理。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已经发出，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现已运作，民政事务总署会为有需要临时住宿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

0: 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94岁的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洛，指控他参与1996年古巴击落流亡分子组织两架飞机，造成包括美国公民在内一共四人死亡的事件。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说，起诉劳尔卡斯特洛是要传达明确信息，就是美国和总统特朗普不会忘记他们的公民。特朗普就认为劳尔卡斯特罗被起诉是重要时刻，强调美国正在解放古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说，古巴是合法击落飞机，美国针对劳尔卡斯特罗提出的所谓指控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近期因为经济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持续爆发反政府示威。总统帕斯宣布计划改组内阁，加强包容性并聆听民意。另一方面，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反对玻利维亚政府驱逐哥伦比亚大使加西亚。佩特罗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说，他之前发表的言论被波方解读为不当干涉内政，但自己只是希望在玻利维亚当前复杂社会局势中充当调解人。佩特罗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玻利维亚正经历一场人民起义，哥伦比亚政府愿意在获邀情况之下协助推动和平解决政治危机。玻利维亚外交部星期三发布公布，要求加西亚结束履行外交职务并且是离境。体育消息，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欧霸杯决赛，艾玛利带领的英超球会阿士东维拉以3-0击败德甲球队弗赖堡，赢得球会30年来首个重要锦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09点，升6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2点，升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93，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5，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3.11美元，卖出4543.69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6: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仍然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去。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啊，三五知己喺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1: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

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忙忙忙，全忘掉，浑浑噩噩，懒分对与错，看不清楚，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时生效。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昨晚开始雨势有时颇大，其中新界北区录得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天文台昨晚9点首先发出黄雨警告，到今日凌晨2点40分改发红雨，持续到清晨5点15分改翻黄雨。天文台又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指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天文台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渠务署话，截至清晨五点，一共确认7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平蛇、粉岭公路、上水古洞、上水彩源路宝石湖行人隧道以及石岗机场路。经署方紧急应变队伍的努力以及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的协助之下，已经全部完成清理。广东西部至珠三角南部一带的暴雨持续。

0: 东省气象台话，截至昨晚九点，阳江市的阳春下乡水文站24小时雨量已经破千，达到 1053.5 毫米。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话，截至昨晚七点，湛江、茂名、阳江、江门、中山、珠海六个地市和20个县区维持应急响应，其中阳春、恩平、斗门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超过5500人，阳江占3600多人。受到暴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东阳江和江门境内多条江河水位迅速上升。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提醒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日时间等候伊朗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又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并且强调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特朗普较早时候警告伊朗，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采取一些不太友善的措施，但他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伊朗革命卫队就警告，如果伊朗再被侵略，这场地区战争将会扩大至中东以外。世界卫生组织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可能早在两个月前开始，并预计会继续蔓延。总干事谭德赛说，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确诊51宗感染个案，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报告两宗确诊，其中一人死亡，两人都曾经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的美国公民也都确诊，被转移去到德国治疗。谭德赛说，多个因素令人严重担忧疫情可能进一步扩散，并导致更多人死亡。首先，目前已报告大约600宗疑似个案和139宗怀疑死亡个案。考虑到疫情爆发之前，病毒已经传播相当长时间，预计个案仍然会增加。其次，多个城市地区亦都报告个案，亦有疫区的医护人员死亡。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八点半。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是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7%。跟住一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有零散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Ivan， 而家是爱城国语信义会善牧堂和海外基督使团合办的听圣经故事学日常英语时间。 Angela 呢是代表海外基督使团的，他会和我合作这个节目，是希望各位可以从故事的趣味性、资料性和日常英语中增加英语运用的能力，对耶稣基督的了解和他对世人的爱。我们会分多集和大家分享这个节目的。现在讲的人物呢就是约书亚了。约书亚的刚强壮胆呢，我和我家必定要侍奉耶和华，就是因为他这样有一个必定侍奉的心，所以他就才会是真的刚强壮胆的。几千年前曾经有个声音对他说，现在你要起来，我一定不撇下你，亦都不丢弃你。余音荡漾，今日已经有很多人回应着话了，我学会刚强壮胆了，我和我家必定侍奉你的。约书亚是摩西的助手，和阿玛力人战争的时候，每当摩西举杖的时候，约书亚的军士就会得胜，最后还杀了这个阿玛力王。他亦是陪同摩西上山，上西乃山取法版的，是他本身就是一个看守会幕的勇士。他带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占迦南地的时候，他已经85岁了。他的一生善恶分明，临终的时候就告诫他的人民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告诉他们神所应许赐福给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侍奉耶和华。他的原名呢就是何西亚，即是拯救的意思。后来摩西呢就改了个名呢，就叫做约书亚。约书亚的名字是怎样的呢？即是耶和华的拯救，如果译做希列文呢，即是个音呢跟耶稣的音是差不多的。
1: 是呢 ,Ivan, 约书亚和耶稣的希列文好相似，到底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
0: 两者都是拯救，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去流奶与蜜之地的迦南美地，而耶稣基督呢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1: Ivan, 在摩西和约书亚的关系里面，我们到底可以学到些什么东西呢？
0: 用人是很重要的，作为摩西的帮手，约书亚不愧是摩西的左右手，他更是摩西的接班人。
1: 在这 Ivan, 约书亚和摩西到底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0: 两者都热爱他们的百姓，临终时都尽力劝告他们要谨守耶和华的诫命。
1: 据闻戴德生的后人，他们的名字成约、成书、成雅，他们意思是拯救百姓。在这150年，中国人陷于水深火热的贪官污泥、权民鸦片战争以及八国联军的侵华入面，是神的恩典赐下这个好有黑的家族，为我们付出一切。黑心的意思
0: 是的。 Angela， 戴德生有一句格言说，我若有千磅英金，基督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基督的。神爱世人的心意尽显于戴德生的家族的服侍之中的。好了，现在又轮到我们学习日常英语的时间了。我们选了三个英文字出来研究的， cross over、 steal 和 serve。
2: cross over， look both ways before you cross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哎，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啦，个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

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

0: 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3: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5: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가져.
1: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事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昨晚
4: 开始雨势有时颇大，其中新界北区录得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天文台昨晚9点首先发出黄雨警告，到今日凌晨2点40分改发红雨，持续到清晨5点15分改翻黄雨。天文台又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94岁的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指控他参与1996年古巴击落流亡分子组织两架飞机，造成包括美国公民在内一共四个人死亡的事件。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说，起诉卢尔卡斯特罗是要传达明确信息，就是美国和总统特朗普不会忘记他们的公民。特朗普认为卢尔卡斯特罗被起诉是重要时刻，强调美国正是解放古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说，古巴是合法击落飞机，美国针对卢尔卡斯特罗提出的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找借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日时间等待伊朗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又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并强调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特朗普较早时警告伊朗，一旦达成协议，一旦美方采取一些不太友善的措施，但是他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伊朗革命卫队警告，如果伊朗再被侵略，这场地区战争将会扩大到中东。